0: 时刻八点整，
1: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的眼，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地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地浸润之后，再轻轻地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啊，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 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

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的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的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顶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的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的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 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陈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们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零，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

被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即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没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

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遗落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

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

文聪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米75，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
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三四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的伤人的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权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病友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2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晚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

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

的材料跑道。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坚持。

0: 是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

0: 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四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三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这里是食安在线，我是琪姐，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一是可以通过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七姐全拼，亦或者是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这个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得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想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连线互动的话，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31234，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减重和饮食安全。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刘晓光刘会长。啊，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刘晓光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刘会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刘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朋友们解疑答惑。因为会长最近很忙啊，这个大概周一周二周三是吧，
5: 周二周三
4: 在我们中医院
5: 体检中心，就要健康管理中心下午做健康管理的检后专家门诊
4: 啊，就是减重后的这个，
5: 对，体检以后的
4: 啊，体检以后的、
5: 体检以后的报告的解读 啊，精准的解读。
4: 体检以后的这个报告的精准解读，我们都知道，我们刘会长呢，是我们全科的这个专家啊，在我们的急诊，
5: 急诊、
4: 对，还有是
5: 骨科，
4: 骨科

0: 还有体检中心、
1: 体检中心啊、
0: 嗯、
1: 健康管理中心都、
0: 嗯、
1: 这个走过啊，
0: 嗯，
1: 这个非常的专业和熟悉、
0: 嗯、
1: 啊。好，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啊，连云港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我们连云港市中医院啊。那么在周二、周三的下午
0: 对
1: 啊，体检中心啊、
0: 嗯，
1: 请我们会长给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0: 嗯，周四、周五呢，我在浙江省中医院做出功能学的专家门诊。
1: 啊，这个周四周五呢是在浙江省中医院啊做功能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啊，啊，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啊。好，那么今天进入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来聊啊，啊，最近呢天气这个变热，那很多人呢穿衣服呢就发现啊有很多这个问题出现了啊，这儿也有肉，那儿也显肉，就都想这个减重，但是。很多朋友呢尝试了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减重，但是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啊。我来，看一下啊，这有些朋友呢是通过这个减肥针剂来进行的啊，那么就事后呢发生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恶心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吃不下去饭啊。当然了，这个有一些朋友瘦了，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瘦啊，这是很多朋友说不能理解的啊。为什么同样打针剂啊，人家打了同样的剂量，我也打了同样的剂量，但是我没有瘦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吃这个减肥餐啊，这个减肥餐呢我也这个跟我们的会长聊一下啊，这个请会长给我们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餐安全不安全啊。首先呢是早晨呢是有两个鸡蛋啊，再加上一袋奶粉，再加上减肥的这个咖啡，这咖啡，这样喝，到了中午呢，就吃一点蔬菜啊，再加上这个奶粉，再加上咖啡，晚上也是这个状态啊，那么两袋奶粉呢，大概的这个含蛋白质的这个量，我相信也就和这个，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
0: 对，也就是、
1: 这个
0: 十来克，
1: 哎，对，这个差不多啊。那么这样的这个科学与否，安全与否啊，这个全程是不吃水果的啊，也不吃米饭，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要控制得很好啊。当然有些朋友呢是瘦下来了，但有些朋友呢就讲，我究竟是真瘦了还是假瘦了啊？因为停了之后开始反弹，
0: 这个反弹
1: 啊，
0: 好，
1: 我们先就这个啊，关注最高的这个问题来解答。
0: 今天呢，琪姐邀请我过来呢，其实主题是叫科学减重。那我在后面再加四个字，叫专业减肥。
1: 专业减肥。
0: 对，也科学减重呢，其实刚才琪姐提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比较迷惑或疑惑的。为什么别人有效，而我无效？其实在健康的这个维度上，我们首先要学习我们的一个意识，或者我们要做这个知道黄帝内经在养生的过程中，其实皇帝就问岐伯说，上古之人为什么活到100岁而不显得衰老，和我们今天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超重一样的道理。所以岐伯回答皇帝说，其知道者能做到法以阴阳，和以术数。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科学减重、专业减肥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我的超重、体重超重了，但是我要经过精准的评估，我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我们在浙江省中医院做的2+5体重管理营，我们的有效率是97%不反弹啊，而且这个一年下来是不反弹的。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说我一年之内。我是不会反弹的，你要知道，我们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有91.23%以上的这个消费者人群啊，就是参与减重的这个人群啊，用自己的方式啊，先说啊，不是通过专家来指导的，那么都会在这个停止使用相关方法的时候，开始在一个月之后慢慢的这个体重回升，有一些呢是基本上回升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有一些更厉害啊，回升到这个比原来更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它为什么会反弹啊，和为什么不反弹，其实就是我们做到了其知道者，我要知道我自己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过去的中医呢，把我们这个人呢分为三个类型的人，一个呢是高人，一个是脂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现在的医学呢，现代医学减重呢，大部分的是以能量减少能量的摄入来减重。其实这种情况下的减重呢，对一些单纯能量超标的人确实是有效。所以你说有效， 那这个有些人改变了饮食结构，他是因为能量减少了，他体重就下来了。但是有一些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超重的，那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对他身体造成伤害。
1: 嗯，
0: 还有刚才琪姐说的，说我们用的药物为什么有些药物会有用，有些药物会没有用呢？其实药物呢，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它是作用一个靶点。这个点，如果你正好评估你的身体超重，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点啊，这个因素造成的，它正好作用这个靶点，你用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有效果了。
1: 嗯，
0: 但是你一停这个药呢，它没有把你的根源解决，那它自然而然又反弹上去，反弹上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科学减重，专业减肥，我们首先要做到要清楚自己的超重它是什么原因，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的超重要分三个类型啊，一个类型呢中医角度叫高人，一个呢是智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从现代的医学和功能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大到更质简了，你到底是肥还是胖。
1: 哎，那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就不要说很多听众朋友了，我也分不清楚。
0: 嗯，
1: 那究竟是我是肥了我还是胖了呢？
0: 对，
1: 它有什么区别？
0: 好，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家呢，大部分呢自己可以啊，能够用一些自己观察的一些现象就能知道自己是肥还是胖了。
1: 嗯
0: 啊，首先肥是什么呀？肥就是肚子大啊，
1: 肥就是肚子大。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是主要是占着肥，但是胖的人肚子有些人也是很大的，
1: 哎，
0: 所以这里面就要鉴别了啊。那肥就是肚子大，那肚子鼓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肥的，这个呢占了80%啊。那还有一部分是胖的人肚子也大，那如何来鉴别胖呢？其实我们看看，我们伸出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手背。啊，手背能看到你的血管和看到你的筋膜啊，肌肉的，这基本上都属于什么？属于这个如果他体重要超重的都属于肥。如果说看不到，他基本上就可以诊断为胖。像琪姐这样的，其实你的超重如果是超重了，那你是因为胖的原因
1: 啊，因为胖的原因，
0: 胖的原因、
1: 啊、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胖呢也会很容易的鉴别，就是你穿着袜子走路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你那个小腿特别是踝关节那地方它有水肿了，
1: 哎，对，
0: 这个也是胖的这个鉴别的类型。第三个呢就是早晨起来你一睁眼，你觉得自己的眼泡、
1: 嗯、
0: 就是眼睑啊，眼的那个皮肤那地方的水肿，水汪汪的，你坐起来活动活动，你洗完漱以后，你哎，你发现你眼的这种发胀啊、发涩的那种感觉减轻了，其实它也是胖啊。
1: 啊，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说胖的，是用我们这个老家的这个话是胖了。
0: 对、嗯，
1: 其实是肿了。
0: 哎，对，其实是肿了。所以我们科学减重、专业减肥，就要鉴别你是肥还是胖。
1: 对
0: 啊、
1: 嗯，
0: 肥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多了。啊，那你可以量一量、
1: 嗯、
0: 但是我们现代的西方医学呢，我们要让量这个皮肤的褶皱啊、
1: 嗯、
0: 那定位用 BMI 来定位我们的肥和胖，那其实它是不严谨、
1: 嗯、
0: 或者是不科学的啊，它因为在这里面呢，在鉴别的过程中它并不能完全的鉴别，所以我们肥呢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怎么来鉴别呢？其实要不就用体脂秤啊、
1: 嗯，
0: 我们来鉴别，
1: 体脂秤来鉴别，
0: 要不就你就到医院里要做一个核磁，看看你的内脏脂肪高不高。
1: 哦，这个是做 CT 不行，得
0: 做
1: 核磁。
0: 对，只能做核磁才能鉴别出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胖的话呢，那我们就容易。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到医院里面再查一个什么呀？查一个空腹胰岛素，看看你空腹胰岛素是不是高。
1: 嗯、
0: 我们不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可能很低，但是空腹胰岛素是高的，这个时候它基本上是肥的类型，不是胖的类型。
1: 哦，就是说空腹胰岛素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哎、空腹胰岛素而且在我们超重的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前沿的、
1: 嗯、
0: 也就是提前5到10年能够提示我们人体的这个体重的变化
1: 啊。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呢、
0: 嗯、
1: 你又发现这个胰岛素它是我们的血糖水平它是逐渐在上升的啊、
0: 嗯、没错，
1: 我也注意了，就是我有一年是5.6，我还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
0: 嗯，
1: 那第二年呢体检的时候就6.3，
0: 对，
1: 那就发现它变化特别快。
0: 对， 那5.6到6.3这个之间，从5.0，其实从4.5到5.0，从5.0到5.5，需要漫长的10年。还有这个过程才、
1: 其实从4到5.5、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今天呢，应朋友们的要求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专门讲啊，叫科学减重啊，就是或者是
0: 专业减肥
1: 啊。刚刚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肥，就是很多朋友呢判断不出来啊，困惑了很多朋友们，我究竟是怎么去减肥？但是会长，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朋友他减他是很容易的啊，越年轻他越容易。这个我们也会关注一个数字，叫做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值。你可能会通过我的那个体质秤会看到这个新陈代谢值。越难减的新陈代谢值就越低。但是越低呢，他就越想去控制这个饮食。反而控制饮食的时候会恶性循环啊，这个值是越来越低，所以说就始终控制在，就是我虽然我已经很饿了，但是我还不减重，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问题吗？
0: 是的，那我们其实关注了这个代谢率啊，也叫新陈代谢这个值，这个值要不要高啊？实际上我们从养生长寿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新陈代谢率和代谢值是高上去的。因为高上去的话呢，我们的细胞的这个我们的细胞复制的倍数啊，速率啊，它就会高。那我们人体呢，就是这个20倍的细胞啊，早分裂完了，这个细胞就死亡了。所以说，新陈代谢率这个值，我们从长寿养生健康的角度，我们是不希望它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值呢？因为这个值高，它一定消耗能量。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很多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呢，是按照我们的代谢率提高了，消耗了更多的能量，我们人就瘦下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么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有没有效？针对减重这个结果来讲，它是有效的，但是它不严谨啊，不相对不科学。所以我提高代谢率反而会消耗我更多的能量，同时消耗更多能量的时候也消耗了更多的什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营养，
1: 对，
0: 特别是我们的胖的人，啊，肥胖嘛，胖的人，胖的人，胖的人，他不应该新陈代谢率高，越新陈代谢高，越消耗了很多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他越运动，当时一称体重下来，第二天反而反弹，反弹的比较厉害，这就是因为他新陈代谢率提高了，反而消耗了更多的营养，啊，因为他的超重是结果，这个结果其实是因为胖，胖是什么？胖就是细胞里面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来保住我们的细胞内的水分了，反而水都到了细胞外液了。
1: 啊，就像腌咸菜，像腌咸菜一样，
0: 对，
1: 出去了哈，渗透压低，出去了，
0: 对，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应该在科学这个专业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要分肥还胖。
1: 嗯，
0: 啊，如果是胖的，我们就要把营养给提上来。就刚才琪姐问的，那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应该降下来，
1: 对，
0: 才是对的。
1: 对，
0: 哎，
1: 啊，那
0: 肥的人他要提高。
1: 其实那我们接下来说最重要的啊，就是我基础代谢率我。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不高啊，那我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那进行饮食上的这个调整，来做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就像我们刚刚也举了一个例子啊，对吧，你看我早上吃两个鸡蛋，我不吃鸡蛋黄，只吃鸡蛋清，啊，这个刚刚也没有讲清楚啊，很多朋友是不吃鸡蛋黄的，只吃鸡蛋清，然后就这样的，你看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他，我自我感觉啊，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感觉不是那么很充足的那种感觉，对吧？
0: 那你从你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吃食物要多样化，这是没有错的。而且食物多样化，把我们的营养密度呢，它这个给不够，那个给，
1: 对
0: 啊。但是最好呢，其实我们营养密度最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的蛋黄，它很完美的一个结构比例，所以蛋黄里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构比例。第二个呢，就是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内脏里面呢，不是结构比例最完美，而是它的营养密度最高。哎，所以说我们是第二个补充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减重啊，就是说我们科学减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补充蛋白质。你说我专门吃蛋清来补充蛋白质，没问题啊。因为蛋清是就是纯蛋白质，但是这里面呢，我从功能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其实蛋清的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是不容易被消化的。我们查了很多的食物慢敏，食物敏感，很多人蛋清是敏感的，所以靠它来提供蛋白质，你就要得做到细嚼
1: 慢咽，
0: 不能囫囵吞枣似的，早晨吃三个蛋白，那你看似吃了足够的蛋白量了，但是人体呢，它并没有消化它。
1: 但是如果我要是整个鸡蛋一起吃呢，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什么呀？因为蛋白里面只有蛋白质，它不会刺激你胰腺分泌蛋白液，就是胰腺的消化液，因为胰腺里面既能消化蛋白质又能消化脂肪，所以如果你光吃鸡蛋没有脂肪的情况下，它只能刺激你胃里的蛋白酶，如果你要是鸡蛋蛋黄同时吃的时候，它胃里面的蛋白酶它分泌，胰腺里面蛋白酶也分泌的时候，那就有利于充分的消化我们的蛋白质了，这样对人体有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吃蛋黄的时候，还有因为我们消化蛋白质的过程中，我们吸收蛋白质的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所以它是配合的，配合才是最完美的，所以这个呢也对。

0: 我们的吸收有一定的好处
1: 啊，其实就是要吃，您可千万不要把蛋黄四处送人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一减重就送蛋黄，这个千万不要去送啊，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鸡蛋里面的一个蛋白，跟一个蛋黄提供的蛋白质的量是一样的。一个蛋白是提供大概中等大小的鸡蛋提供三克，一个蛋黄它里面也有三克的蛋白质。
1: 这个同样有蛋白质，
0: 对，同样有蛋白质，
1: 不能浪费了，而且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全面，
0: 对，更全面，对。
1: 然后就说到了，我就看了很多朋友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单给我啊。你说除了我们说乳制品这个提供一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一些是自己加了一些益生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加了蔬菜。我看蔬菜的总量啊，种类它并不多啊，就是很少的那几种，因为它控制量。就是甚至很多人是有一些是基本上不吃蔬菜的。这种合不合理？
0: 是这样子的，蔬菜呢，它里面有两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碳水。如果说对于我们肥的人，我们要减少碳水的摄入量的时候，其实它控制蔬菜是对的。但是对我们胖的人，你要控制蔬菜，它就不一定对了。因为蔬菜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就是膳食纤维。这种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所需要的，因为人体2/3的 B 族，也就是人体代谢所需要的营养，2/3 B 族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帮我们来合成的，就是发酵以后合成的。所以如果你少吃了这个膳食纤维，你这些反过来的 B 族维生素呢，相对来说就少了，所以就不应该控制这么多的这个蔬菜。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怎么去判断这个呢？我们刚刚会长也讲了，你说我要是听不明白，我也自己也没搞清楚啊，那没关系的，您拿着你自己的相关体检报告，或者到咱们中医院去体检一下，然后请我们的会长给你解读一下。
0: 可以，你要是你弄不明白的话，我们连云港的，那你就可以到周二周三下午拿着你的体检报告，你不管哪个医院的体检报告都可以到这个中医院的体检中心的四楼啊，我在四楼，然后每周二周三下午在那儿给大家做体检报告的解读。
1: 对，这样的了解我的这个具体情况之后，我再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合理的一个搭配，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说到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很多朋友都反复提及一个字，因为你既然我减肥，很多人愿意吃这个鸡鸭鱼肉或者是鸡蛋啊，那么都提到了一个没有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是不是优于这些有抗生素的，这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
0: 好，关于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食物来讲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只要是养殖的，基本上99%都应该都有这个。
1: 对，
0: 好，那我们如何来选择？大家要知道，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的这些食物。
1: 有肝脏的动物的食物。
0: 食物，这样的话呢，因为肝脏会把大部分的抗生素给它解掉。如果没有肝脏的这些动物的食物，那它如果在养殖的过程中添加了抗生素，就会在我们这些动物的身体内，动物的食物里面会储存量更大，所以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
1: 我们来讲一讲啊，有肝脏的这个动物啊，比如说鸡，鸭，鱼，鱼也有，对吧？我们说肉类，就是羊啊、猪啊、牛啊，这是有的，
0: 对，
1: 但是虾子它没有，对吧？
0: 对，那鱼它的肝脏也很小
1: 啊，也很小，
0: 所以我们选择肝脏大的动物，它的解毒能力它就强。
1: 那你对，您这样想，
0: 你说牛肉啊，
1: 对
0: 啊，羊肉啊，猪肉啊，
1: 这时候应该我们是首选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想避免抗生素，当然了，你买的那个无抗的，就是有机饲料那个，那当然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能买得到，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买有肝脏，因为人体的这些这个抗生素来讲，它是一个杀灭细菌的物质，但是它对我们动物也讲，对人来讲，它既是毒，它又是一个毒，所以它需要肝脏来解毒。所以有肝脏这些动物的食物里面的食材，它相对来讲抗生素的残留就少得多得多。
1: 对，好，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这个这为什么叫做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啊，或者是减肥啊，那科学的这个方式方法是最重要的，科学的饮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提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提到了，我在这个网上我可以买到一些咖啡里边混有一些什么白芸豆，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成分，对吧？像有一些是完全可以不写在里边的， 哎，那这种我喝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很激动，但是有一些人说喝了一段时间我体重确实是下来，但是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甲状腺出现问题啊。以前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样去减重的时候我甲状腺是没有结节的，或者是我结节还小，但是我这个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甲状腺结节反而变化了。
0: 对，那为什么喝咖啡能减重呢？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的作用原理呢，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
1: 哎，
0: 那在提高代谢率的过程中，它刺激哪一个器官呢？就是叫我们的甲状腺。因为我们人体的代谢率就是靠甲状腺这个油门，你给的分泌的多了，它的代谢率就高，你分泌的少了，代谢率就低，所以甲状腺这个加工厂就快速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结节。所以说这个原理啊，这个逻辑大家清楚，所以要用咖啡减肥的时候，那你其实是用鞭子在使劲的抽着甲状腺这个器官，所以才造成了这个问题。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留一下我们会长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
0: 18761389091，
1: 18761389091。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城市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要请朋友们一块儿和我们来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和影响。那今天呢，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

0: 安总呢从事暖通方面的装饰啊，以及这个材料啊，已经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非常的熟悉最新的这个材料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嗯，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调频90.2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专家呢会给您及时的这个回复。啊，今天啊为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看看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安磊安总啊。那么安总呢，我们想了解啊，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样的新材料正在和我们的生活不断的发生啊一些连接。首先，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对，大家好。跟我们暖通相关的这个新材料呢，新行业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相关的一些空调系统的一些新的应用。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常规用的空调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壁挂式空调，还有柜式空调。
0: 哎，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边用的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个外机有多个内机的那种啊，目前常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前面讲到的，就是前面几期说到的那个空气能，
0: 哎，是的，
1: 也是咱们常用的一些系统，就是水系统这种空调。目前呢，在我们暖通行业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又出来了，叫三恒、五恒，甚至六恒，甚至有很多这种新的名词啊。当然，这种恒温系统呢，是目前行业里边最新的一个产品。
0: 好，就是恒温。这是属于新技术类的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0: 以前呢，我们来讲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倒退10年，咱们大概是几恒系统在我们的这个全屋的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
1: 正常情况下呢，在10年之前，几乎都是这种氟系统空调，就是有室外机也有室内机的。
0: 嗯。
1: 然后在一些大型的工建项目上面呢，可能会用到那种无内机的这种空调，或者是叫地面调温
0: 啊。
1: 那么现在像这种产品呢，也逐渐的走到了这种我们的普通家庭啊，也出来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小型化的。
0: 那现在啊，现在用的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全屋一般都是几恒
1: 啊，那个
0: 恒温恒湿能做到吗？
1: 几乎做不到
0: 啊，只能做到
1: 就是恒温差不多，
0: 恒温差不多啊。
1: 对，你说恒湿的话就比较难做到
0: 恒温恒湿
1: 啊。那么目前呢，有一些几恒的概念，叫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啊，就是这些概念，就是的温度啊、湿度啊、安静程度啊、洁净程度啊这些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0: 这些新的名词啊，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要说这个恒湿？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跟琪姐聊，说只要天气一湿热啊，其实气温并不高啊，但是我人体感觉非常的不舒适，感觉毛孔不通透啊，觉得就好像人总是觉得很困，
1: 是的，
0: 这种很难受啊，浑身就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恒湿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现在是设备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在除湿这一块呢，因为像我们连云港的话，它属于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一般呢，我们的梅雨季呢，相对来讲，叫南方地区呢，我们要短一些。像这段时间可能经常下雨，它就会湿度会大。那么在家里边呢，就是正常像。

0: 蛮大的啊。
1: 嗯，对。现在呢，厨师机呢有这种半导体的这种厨师，还有这种带压缩机的这种厨师。那么目前主流的还是以带压缩机的这种厨师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再大一点的，稍微再就是产品技术更好一点的，叫转轮厨师啊，这样的厨师方式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0: 转轮厨师哈。
1: 对对，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厂家已经在做这个转轮厨师了，因为传统的这种压缩机厨师呢，确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转轮厨师的产品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这个也有在应用了，就是一些高端住宅上面也有在应用了，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全空气的这种系统。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控湿方面呢，刚才琪姐提到说这个湿度的舒适度，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边是26度的话，那么假如它的湿度是超过70%的，那咱们这个26度其实是不凉快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度控制在40%左右，那我们的26度，它的体感是非常凉爽的。
0: 啊，就是。
1: 所以说这个湿度还是必须要
0: 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负责暖通装修啊，咱们再说咱们的新技术，我在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匹配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我必须得开空调才能够做得到？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目前如果说用到这种新的产品，这种多痕系统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就替代了空调啊，它其实它就叫空调啊，就是它只是把这个空调的这种功能性啊，把它全面化了。
0: 我就想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我家要装中央空调，我家要装挂壁式的这个空调，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对吧？那您说现在这个几恒系统，它集于一个机器于一身，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跟这个消费者怎么去选择？它这个名称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它其实呢名称上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有的叫全空气系统，有的叫三恒系统，也有的叫五恒系统，三恒五恒偏多一点。
0: 三恒五恒跟这个伏击，你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它不一样？
1: 是这样的，就是三恒五恒呢，包括那个全空气呢，我这个系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就是说直白一点，它是属于 DIY 的设备，就是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它跟常规空调是完全，就是室外机长得有点像，但是它室内机完全跟家里边目前我们常规的这种壁挂机、柜机是完全是两回事。
0: 咱们举个例子吧，就以三菱电机空调这个品牌来说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1: 比如说咱们比如说三菱电机也好，格力也好，大金也好，这些常规品牌的空调，目前呢它还没有涉足到这种全空气或者多痕这种系统。多痕系统呢，一般的品牌呢相对来讲专业度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这种常规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品牌呢，它都是生产常规设备的。它的设备的区别的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咱们的全空气系统，它是有一台外机，有一台内机，简单的说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一拖一的大风管，一个风管机。就是它的那个室内机呢，它是可以装在室外的，也可以装在室内，就是看你的安装的空间来决定的。我们在室内的所有的风口的表现，它只有风口和风道，它是没有设备的，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空间的噪音，就是极度的低，
0: 那我就才想问一下，它制冷制热吗？
1: 它制冷制热，
0: 也制冷制热
1: 啊，全空相当于叫，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空调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通过风道把这个冷气或者暖气送到每一个区域。
0: 我就再多问一句啊，既然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不是以它为主流来生产的，那么现在我如果需要购买这个几恒系统，那我是 DIY 组合一下呢，还是我专门购买某一个品牌呢？
1: 目前在行业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也在做这个多恒系统和全空气系统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像美国的 Goodman， 就是好，中文叫好人嘛 ，Goodman，这个品牌，然后包括瑞士森德这些品牌都是做全空气和多痕系统的一些厂家， 但是目前为什么

0: 大家听不到这些品牌，是因为它的一个造价相对来讲会比较高，而且另外一个呢，它对这个服务商的要求呢也会非常高。
1: 啊，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吧？
0: 是有要求的，啊。
1: 那说到这个要求呢，咱们啊，这个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可以一块儿来关注这个问题。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住建风景线啊。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是新产品、新技术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刚刚跟我们聊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几恒系统已经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家装的一些新材料的一些理解力了啊。在我们原来的理解力，可能说我们只是选择一个水空调或者副空调啊，中央系统啊，是这样子的。我选择水空调呢，无非它也可以替代地暖，对吧？啊，那啊，我这一套系统我就不用装地暖了啊，我既能制冷又能制热，这是我们理解中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央空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很难维修啊。
0: 嗯，对的，嗯，中央空调它的维修其实呢，就是说，需要在室内机，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它有室内机，也有室外机，它还有管路系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云。

0: 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维修起来可能假如是出现故障，就是可能需要这个在顶上进行一些操作。
2: 嗯，
1: 那现在的检修口呢，正常如果是正规的这种服务商的话呢，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修也很方便啊。但是主要是为什么出现这些新的产品了呢？主要还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舒适度方面、空气洁净度方面的一些、实际需求，它这些产品才会出现啊。那么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全空气系统包括这个多痕系统呢，应用为什么没有那么广泛呢？主要是一个造价的问题
2: 啊，它是跟造价有关系的。但是刚刚您提到了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
1: 那肯定的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控温控湿的空调呢，它是做不到、它只能做到那个温度的控制，它湿度呢它也不会那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新风系统来解决换气和空气过滤的一些问题，包括目前呢很多新风它也有了一些杀菌的一些功能啊，那么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它是多个设备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服务商，然后给你去设计，给你去施工，给你去选型啊，有家里边会装很多设备。
2: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新产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设备会比较少啊，甚至只有一个外机一个内机啊，内机而且它不一定装在吊顶上啊，可以装在阳台的拐角啊，甚至如果外机位足够大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装在外机位上，所以通过风管来进行送风。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通过一台机器解决空气的温度、冷热、解决空气的湿度，然后包括换风、就是送风和排风，包括空气的过滤、杀菌、加湿、除湿啊，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这台机器一次性解决。
2: 那咱们退回到这个氟系统来讲啊，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消费过程中的有一些消费者的投诉啊，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如果安装的不好，它经常会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整个吊顶会湿掉，对吧？时间长了就出现黄斑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安装，如果我设备整体都在屋外的话，它会发生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就直接被杜绝了，因为、因为室内它没有设备，也没有那种冷媒管路，它只是有这种送风的管路，所以这种风管的话，它是不存在什么这个漏水的问题的。
2: 那它对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窗口呢，它是一样的吗？和我们原来的中央空调是一样的吗？
1: 它的那个，比如说你说的是这个风口的末端的这种、这种体现哈，
2: 对，
1: 它的风口呢可以是多样化的。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流行这种现代极简，就是线条比较硬朗的，然后这个吊顶呢基本上都会吊大平顶，然后包括像衣柜那个顶上很多空调，中央空调都是装在进门卧室的话，就是进门的那个衣柜做个吊顶，坐在吊顶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我们的衣柜是在床尾的，那进门那边是没有吊顶的，那床尾柜子上面是有这个吊顶的。那如果中央空调内机装在那个顶上，就需要在柜子里留检修口或做测送测回，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空调它换风不好，效果不好，或者甚至维修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场景下面呢，装这种全空气系统呢，就彻底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就直接是一个风管，风口还可以做得非常的窄
2: 啊，风口可以做得非常窄，但不影响我的冷热风的这个出的这个速度哈。
1: 对，不影响效果。对。
2: 那具体使用起来，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消耗呢？你比如说我这都五恒系统了，恒温恒湿啊，还有静音，没有风感的这种，
1: 对
2: 它的造价，就是除了造价高，它使用起来贵不贵？
1: 它使用成本其实咱们如果说没有用这种多痕系统，没有用这种全空气系统，这种常规的这种目前我们市面上常规做法的话，你中央空调时间长了，你的回风网包括空调也是需要清洗的，这有一个维护的费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装了新风系统的话，全热交换器那种新风系统，你也是需要更换滤芯的，也是需要进行维护的， 啊，然后包括你装了除湿系统啊，也是一样的需要维护费用的。当然这个设备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设备里边，它维修简单了，
2: 嗯，
1: 啊，它的维护费用呢其实也相对来讲也减少了。比如说咱们清洗空调，现在夏天大家用空调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一拖五空调，我洗一下，比如说我们高温蒸汽那种杀菌洗，大概市场价在150块钱左右，那150块钱一台内机五个就是750。
2: 哎，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洗一台全空气系统的室内机，它那只有一个设备，那么整体的费用那一定是下来的。
2: 哎，对，这样的费用直接就下降了，对吧？
1: 对的，对的，维护费用其实并不高。
2: 嗯，另外您说到了这个，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中央空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空调挂壁式的小空调，如果滤网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对人体造成影响。那这个会不会呢？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它本身就集成了这个新风系统在这个主机里边，
2: 嗯，
1: 啊，它对空气进行过滤，啊，进行杀菌，啊，送进室内的新风，它是绝对是比较达到这种健康标准的，
2: 嗯，啊，那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个实际上是，让我们真正的告别闷、潮、干、吹、噪音这个五大痛点，对吧？更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整体感觉虽然我这个价格是高了，但是因为它整合了很多，所以说，
1: 对，
2: 其实你分下来，也并不贵，对吧？
1: 对，如果说你常规的买一线品牌的中央空调，加上，
2: 全屋新风，
1: 全屋的新风系统，加上除湿，或者这个净化的一些功能全部加上，包括你如果买机型再高端一点，做无风感的这个出风口，那么你这个整体造价和全空气系统其实也就全空气系统也就贵了那么一点点
2: 啊，那就区别不是很大了，
1: 区别不是太大。
2: 其实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困扰我们所这个生活的这些问题啊，
1: 对的，
2: 这个其实非常的适用。
1: 但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安装场景呢，它也比较，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它主要的要求呢，就是说这个户型的层高一定要高。啊，比如说咱们2米70多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公寓楼房，
2: 嗯，
1: 它是很难装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产品应用在别墅的区域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它的这个对层高要求也是比较大，如果是低于3米的话，它这个安装这个风管啊，就是风管会比较小，啊，
2: 那
1: 这个就不好做，
2: 适合我们的这个
1: 高层高的，
2: 四代建筑。
1: 啊，对，目前
2: 层高的，
1: 目前连云港的苍梧御苑，包括天翼，它的层高都是超过了3.2米，
2: 所以它是非常的合适，
1: 比较合适，
2: 嗯，
1: 比较合适，
2: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我们的安磊安总的精彩的讲解。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了解的啊，您可以直接去我们新龙装饰城，我们是3号楼，是吧？
1: 我们门店在新龙装饰城3号楼2楼，中庭电梯出来就是。
2: 那也留一下我们安磊安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咨询。
1: 好的，182-6138-0778。
2: 182-6138-0778啊，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你说我这个中央空调有什么问题，或暖通系统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安总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大学士，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主编的热线电话85453123，嗯，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叠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的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联运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

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青海府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青海府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九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紧接着它那一块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府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府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啊，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你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它不能，它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
他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他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他，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他，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一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向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6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

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觉得哎，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有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容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岳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容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容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容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容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岳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青海书院、景岳书院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荆桃花源27有消息吗？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容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哎，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

0: 是没逼，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荆桃花源二期嘛，他们家也想要做一个百分百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百分百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哎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百分之一百。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哎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3: 大家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紫荆桃花源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0: 洋房
3: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在5000，
0: 是吧？但是它高层，
3: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0: 但月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3: 而且它还是5楼，
0: 对，它不是电梯。
3: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0: 就至少说
3: 跑
0: 我把它跑掉了，
3: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0: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
3: 是的，
0: 4年，
3: 是的，
0: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3: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0: 是吧？
3: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 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0: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3: 紫金公馆
0: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3: 12300，
0: 就在12000多，
3: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000-18000左右。
0: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3: 是的，
0: 他是露露
3: 啊，是我说呢哈，
0: 他说
3: 的
0: 是的
3: 那个
0: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3: 才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0: 对，
3: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0: 你是几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3: 应该快三年了，
0: 又快三年了。他是在，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3: 他说错了，录了。其实哈，刚今天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桃花源，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0: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3: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0: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
3: 对
0: 呀，
3: 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0: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错的，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3: 他就是往后延，
2: 哎，就是往后延，
3: 对，就让人很揪心。嗯、
2: 是的，
3: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2: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3: 但是话又说过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2: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3: 对，
2: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3: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2: 半年之后，
3: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2: 你说的
3: 是还是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2: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3: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2: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3: 而且前一段时间
2: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3: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2: 干燥。
3: 所以说哈，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2: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3: 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乌桕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哈，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乌桕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2: 门头石材，
3: 对，
2: 各种啊，硬化软。

0: 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十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1: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哦。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现在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得房率。多棒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1: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的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1: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0: 静静的陈述，
1: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你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嗯，
0: 是的，
1: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0: 好，有个朋友好像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1: 金鹰鹿苑，
0: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哦，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1: 对，
0: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鹰鹿苑了。
1: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0: 对，
1: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
0: 但是他说什么哈、嗯，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1: 嗯、还是蛮大的。
0: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哦，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
1: 对，
0: 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人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园、新海书院、景悦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块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10几秒之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陆苑。其实陆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啊，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你们
0: 可以、
1: 啊、
0: 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0: 但是预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0: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挑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

玉州公园那边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东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嗯，没有。哎，包括你。

0: 台，
1: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2: yellow 了。
1: 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2: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1: 那都没来，
2: 都没来，
1: 后来都不行了。
2: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1: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2: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1: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2: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1: 是的。
2: 还有再说冬天神，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1: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2: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冬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1、2、3群来进入啊。
1: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他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2: low， 肯定是 low、啊、
1: 但是他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他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他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2: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1: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2: 好，是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金鸡，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1: 都可以，
2: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1: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守店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2: 没有
1: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2: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是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他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2: 它
1: 性价比又高，它有洋房，
2: 但是物业不太行。
1: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2: 就你看，
1: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2: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1: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2: 哦，是吗？
1: 是的，
2: 很好，对不对？嗯，还有在讲说哦，想要和马好利来有吧？
1: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2: 对，是的吧？哦，那就是。
1: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嗯，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2: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报时。
1: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2: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1: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2: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1: 哪有啊？
2: 苏宁那儿也没有。
1: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嗯，
2: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
1: 你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嗯，我都排队去买。嗯，
2: 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嗯，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金桃花源非常近的，它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的，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2: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是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这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可太快了这时间。说盖得，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2: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金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得又很快，然后交得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嗯，确实挺糟心的。
2: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1: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2: 嗯，农发在哪儿啊？它是东天池的地，它是在玉洲公园，离玉洲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它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儿。
1: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2: 没有，
1: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2: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我也没听过，
2: 对吧？
1: 对，
2: 他干嘛的？完了，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1: 是什么？做面包
2: ？Bread Talk，
1: 做面包的吗？
2: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有没有拆迁计划？嗯，拆迁计划呢？现在缺马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1: 对，
2: 面包物语，
1: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2: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
2: 嗯，
1: 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4: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3: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3: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5: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的

0: 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 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洪门在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对康有为，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有为洪门争夺战。相对于革命党的耳熟能详，今天的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保皇派的了解就相对的有限了。实际上，保皇派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历次保皇运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难免被历史所遗忘。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旧大清光绪帝公司，所谓保皇派因此而得名。光绪皇帝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与革命党相比，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意改良，这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

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成学校，保皇派和革命党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红。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八九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年到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百数十地皆设有分堂，凡有华侨处皆有致公堂，都隶属于旧金山。华侨中十有八九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地方则非属致公堂会员必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之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洪谋之子，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不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

0: 以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事业来服务。更有趣，都很容易被说服。这就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呢，已经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的最多的还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被人说服并且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1904年的4月1号，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该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呢，要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同伴。而康有为则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了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那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派分子陈继炎等人就已经提前获取了他的行踪，当即电告旧金山保皇派，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的保皇派便与清岭市何佑联系，何佑呢，于是就召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于是孙中山4月6号在旧金山港口被捕。何佑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导致孙中山被拘留在码头上的木屋里有十多天，后求救于致公堂的首领武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岭市的图谋。5月24号，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子，宣传革命救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直到1904年的12月14号，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有8个半月，而康有为呢，也于1905年的2月12号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同年的11月29号，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孙中山入境之后，便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的倒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派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派宣传已久，但是尚未接受过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

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固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保皇救国有天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此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之所以会这样，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辞犀利，刀刀见血，

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一下，美洲洪门会员达到了有15万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外一边失去了15万同情者和支持者，更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了一项主要的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的杨永瑜攻击孙中山的演讲，则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杨永瑜的演讲呢，是在费城举办的，当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永瑜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呢，可见保皇派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形同水火。杨永瑜此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呢，为了表示热烈的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户、林信等人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到如新酒楼宴叙，宴毕返回，杨永瑜便应邀发表演说。他的开篇呢，自然是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套话，富有哲理，充满了感染力。但跟着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永瑜演说中呢，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之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清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说法，势必是教堂林立，洋人横行，中国40000000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杨永瑜的说辞，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而孙中山呢，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永瑜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派人在宣传保皇反对革命的时候，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义，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被接至海外，再无家破人亡之余，而一旦革命呢，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于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恐吓在美的华侨，这样

是连哄带吓唬的演说，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对当时的洪门会众来说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在革命党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保皇派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客观评价，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当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派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数为中下层的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看上层华侨领袖的脸色，因此呢，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是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更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的9月29号，亲保皇会的连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部致公堂书，猛烈地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政治时期，他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他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党的到来给了他理念上更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20世纪之初的首次脱胎换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十集，
7: 白虹毒害义兄张海沙，失去亲弟萧亚鹏的变故与痛苦，很快就被连轴转的官务与延误冲淡了，因为他已经被高恒使唤的忙得抽不开身了。当冬去春来，由20位总商承建的20座园林总算由图纸落户到瘦西湖两岸的时候，乾隆第四次南巡启幕了。乾隆30年正月，万岁爷刚出京城，白虹就不失时机火急上书，情愿公捐银50万两以备赏机之用。此书呈上后，白虹破例被宣到山东泰安，乾隆特别召见，赏赐自然是少不了的，还特别赐宴于行宫，这是何等的荣耀。其后白虹一路陪侍天子南下，第四次进了扬州城，这是乾隆6次南巡中最为隆盛的一次。在迎驾队伍山呼万岁声中，乾隆将上半身探出油坊窗外，向两岸子民频频挥手致意。而这一晚，高恒和白虹却没有闲着，他们忙着安排衙门官吏与会所商贾改换行头，假扮游客，明日分布在瘦西湖的各个景点，既严防闲人入园，确保皇上安全，又避免了院内冷清，足可粉饰太平盛世的繁华。歇一宿后，乾隆就迫不及待地从御码头益州而行。一刹那间，乾隆大有身临仙境的梦幻美感。
8: 塔桥伴侣，妙，是谁的出手呀？
9: 严正高大人所造，圣上若是月夜游湖，可见桥下15洞，洞洞弦月，浮光跃金，争相辉映。
8: 高爱卿，赵州桥是最古老的，卢沟桥是最壮美的，而这座武亭桥却是最秀气的。看得出你是把朕的北海桥与五龙亭合二为一，移植来了，是你的大作吗？
10: 小品，小品，湖面上的小玩意儿，啊，只怕有无圣上法眼。若能得圣上一两分的欢喜，就是微臣的福气了。
8: 桥虽小，可载入史册了。钟爱卿，那就随朕登桥如何？说不定在别人眼中，咱们都成一景儿了。
7: 在一片附和声中，龙舟泊武亭桥脚，在众官吏与众总商簇拥下，白虹哈着腰潜到乾隆气舫，登岸拾级，直至桥面。乾隆手凭石栏隔湖东望。
10: 微臣见皇上龙行巍巍，神采奕奕， 怎乃社稷鸿福，万民之幸啊。
8: 也是众爱卿与众盐商用心造园，才使朕今日心旷神怡，聊得半日闲意。白总上，你说是不是啊？
11: 区区野景不足挂齿，恐有无圣目，奴才们就罪莫大焉呐。
8: 莫自谦了，遥想朕首次南巡时，河道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燕珠细流，草树会稀而已。这些年来，经过尔等复工鼠疫，谈容士冠，水则洋洋然回断九曲，山则峨峨然登约横峡，树则梅桃分铺，院则林罗布列，其壮观异形，故鹿不能化，斑羊不能覆也。
10: 圣上如此褒奖，奴才感恩戴德。若论接驾，功在盐商，臣等并无作为。
8: 爱卿有如此胸襟，朕欣慰矣。好，就依你赏。那是。

0: 给这20个园子的园主包上荷包、银锭、貂皮、藏香，另赐白红总商御书福字。
1: 白红受赐福字，回家便盖起了福字厅，很是炫耀了一番。在随后的巡幸中，乾隆又将手中不计其数的大夫虚衔，像天女散花一般，加恩洒落到两淮盐商头上，引得众盐商感激涕零，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高恒。也就在乾隆返京之后，高恒的堂兄高进被授两江总督衔，按制两江总督该兼署两淮盐务，为回避故，高恒调离两淮盐政岗位，宣召回朝，做了京官。他的儿子高普随父进京。乾隆33年，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出现了，尤拔士接任两淮盐政，他的到来引发了两淮盐务的一场超强地震，乾隆朝三大案之一的两淮盐引案终于爆发了，乾隆从震动而震惊了。
0: 盐为利弊，官为盐蠢，这还了得？
2: 启禀万岁，鉴于此案越年纪久，头绪纷繁，属贪污、属挪用，还是逃漏？虽待查清，但肯定会牵涉官商网络。此网经营多年，盘根错节，仅靠尤拔士一人，恐难独办。
0: 以卿之见，
2: 臣举一人，会同尤盐政，共赴此任。
0: 何人？
2: 张宝。
0: 论资历，论德政，论才能，张宝堪足胜任。准奏。
1: 于是一道密旨下到南京城，亲命张宝密速前往扬州，会同该盐政详细清查，务使水落石出。尤拔士的奏章终于像一根导火线，引爆了两淮盐引惊天大案，历时两淮沿海掀起了大海啸，皇上动真格的，张宝哪敢怠慢，前赴阳城与尤拔士会师，立即雷厉风行查案，尘封多年的底账现天了。高恒任内的退休管家从苏州老家提回扬州归案了，以江广达、黄元德、白红为首的总商严训招供了。很快张宝的第一份奏折便报给乾隆，
3: 查历年提引各商共有余利银1,920,2,897.6元，据细历因归公上缴朝廷之项，乃历年各盐政从未一请归公，隐匿不报，居心实不可问。
1: 上千盐两既不上交也不报告，成为两淮盐政小金库。而所谓历年各盐政，是指吉庆、高恒、普福，即便不是贪污也是失察，谁都脱不了干系。可是如何定性又如何治罪？要知道高恒与普福是乾隆宠臣，眷恩正隆，炙手可热，而吉庆属爱新觉罗氏正白旗人，时任内阁中书，亦为国之重臣。
2: 皇上，要不把现任运使赵之璧推出去算了。
0: 丢祖宝居，这点子亏你想得出。
2: 圣上息怒，吉庆普福倒好说，但是高恒，圣上是否看在他姐姐惠贤皇贵妃份上，对高恒网开一面？
0: 怪不得张宝这个奴才只奏请将赵之璧暂行卸任当个替罪羊，而对高恒只字不提，不敢奏请革职拘审。你们原来穿的是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都来说情了。是啊，高恒现任总管内管府大臣，又是朕的小舅子，权势多显赫，惠贤皇贵妃的兄弟犯法不敢碰，要是孝贤皇后的兄弟犯法，自然就更不敢碰了。可是你们却敢碰朕的盐法、朕的运库、朕的江山，
2: 奴才知罪。
0: 既知罪，去扬州吧，参与查出此案。朕要看到的是大清的包龙图。
2: 遵旨。
1: 傅恒、傅养三人破案领导小组成立，乾隆连下八道谕旨，火烧屁股追逼查案，隐案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为核实供词，朝廷又令两淮盐商首总进京治队，因黄元德年老不能成刑，江春领衔随官进京，自引罪责。审判结果令举朝不寒而栗，瞠目结舌。乾隆从严追究，前盐正高恒、现盐正普福、前运司卢建曾一同夺职。高恒侵蚀盐引于西，收受私销银两，乾隆认为足以定其罪案，原不在赃数之多寡，命监斩后。送普福上断头台的罪名是四个字：私刑开销。至于谕旨内的这四字定性是指私刑贪用，还是未经批准的公项支出，已无关大碍。普福陪着高恒同命监斩后。而此时的卢建曾已经离休回乡养老，抱病在家，可是记性超强的乾隆偏偏没有忘记他。卢建曾被从病榻上拖了起来，打入扬州死牢。冬至前，高恒和普福皆伏法，卢建曾病死狱中，不得善终。所有查出各款银数尽数追缴，而且凡盐官所受贿赂而无可追抵之款，也着落重商名下，均摊赔补。过后，乾隆又通盘筹划，既要从两淮获得更多银两，又不至顾此失彼，招致盐商财力枯竭。不但加恩豁免了363万两，而且还借银40万两给两淮作为周转，弄得江春、白虹感恩戴德。至此，震撼整个大清的两淮盐引案以强硬架势落锤结案。
4: 开门，快开门，出事儿了。
5: 哎呀，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啊，还没到开城门的时间呢。守门大哥，出事儿了，您快开门看看呐，城门楼上挂着一具尸体。
6: 什么尸体？
4: 哎呦，这是谁呀？死得真惨。
7: 哎呦，是啊，你都来看看。
8: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这胸膛都被掏空了。
9: 哎呦，真是啊，
4: 这得多大的仇啊，连个全尸都不给。
9: 哎呀，你看哪，
4: 真是。
8: 哎呀，孩子呀，别看了，被挖了心了，肯定是个黑心肝的人。
7: 我瞧着怎么像那个鼎恒昌的白老板白虹呢？
8: 啊！
4: 哎，
8: 看看，
4: 哎，真是的，
8: 真是的，
9: 就是他呀！哎呀，这不死
8: 了！哎呦，这谁干的呀？这是。
1: 两淮盐引案结案之后，白虹从盐曹察院审讯大堂回到白府的当天子夜，被杀害了。顿时城里谣言四起。
4: 肯定是海鬼帮残部那个千里眼、顺风耳为了报仇做的。
7: 我猜呀，是三太帮新帮主石角普为报海鬼帮恩情而做的。
10: 我听说带头侍卫贤儿跟白虹结拜了，后来啊反目成仇，说不定就是贤儿做的呢。
1: 自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做的，一对盐商父子的性命都终结在这里。这个故事因他们而起，从哪儿开始，还在哪儿结束。两淮盐引案结束之后，天子获得了举朝反贪倡廉、大义灭亲的赞誉。乾隆听在耳中，苦在心中，他哭笑不得。
0: 父爱卿，朕就是困惑，脑子大雾弥漫，朕的官员哪根筋搭错了？怎么就前俯后继了呢？怎么就不怕死呢？若将贪官比毒草，傅爱卿，你说朕像不像是一个老农，手不离锄，从不懈怠，天天锄啊锄，可是为什么斩了草却锄不了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朕是不是个无能的昏君呢？
2: 圣上乃一代明主， 切不可如此自贬。其实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至今，哪个帝王没有此种困惑？就比如前朝开国大帝朱元璋吧，至死他也没能解开这个题，他只能带着难教鱼难禁欲的困惑仰天长叹离世了。所以这是历朝历代都困惑的难题，陛下何必一定要解呢？
1: 两淮盐务以及扬州盐商盛极而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亏在盐商自身，他们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富而骄奢，食弊高粱，衣弊文秀，服用之见，持台之精，极尽豪耻。他们将惨淡经营积聚的巨额商业利润视为粪土泥沙，大量挥霍于奢侈性消费之中，岂有不败之理？其次，朝廷官府搜刮愈演愈烈，课税剧增，是盐商第一大负担。至嘉庆年间，淮钢每年税收竟需800余万之巨，是乾隆朝的一倍，是国初的8倍。捐书频繁，也使盐商承担的经济义务越来越多。仅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两淮盐商就报销了1200银，许多商家不得不因资金空缺而濒于破产。对盐商摧残严重的还有敲诈勒索。嘉庆两淮盐法制指出，盐商额外缴纳的服费在原先程颐、归礼、别境基础上增加至13种，盐商重不堪负，商吏告疲，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盐引制度自身从胎里便带来了无可治愈的弊端，层次复杂，手续繁难，五撤公文四次完纳，三官结票百色费用，过罢时的盘剥偷撒，改捆时的耗金米费，都为各级官吏中饱囊庇大开方便之门。于是盐商未立，竟抬盐价，又招致私盐泛滥，官盐滞销，资金占割，税客最终被拖欠了。19世纪上半叶，两淮盐务表于中空，本已内虚了，破船偏遇顶头风，又遭鸦片从外侵入，白银外流，致使银钱比价巨变，银贵钱贱，银价猛涨，而盐商一言以钱，交客以银，负累之重不言而喻。银价愈贵，私充愈甚，官销愈滞，盐商筋疲力尽，致使商逃造困。当然这种冲击还来自国内的社会动荡，咸丰年间的太平军三战扬州，更使盐运不畅，盐场积压，造户停征，矬量下降。而给两淮盐商致命性打击的是道光年间，陶鹏率先变革盐业制度，改引为票，变钢盐法为票盐法。这么一来，任何商人无论本钱多寡都可量力而行，只要纳税便可领票经营。开放式盐务贸易大流通的标志，盐引制的废除，盐票制的实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盐税制度改革的有益常识，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清政府必然没落的命运，然而它终究打破了封建官僚垄断专卖制。无可奈何花落去，如同贾宝玉丢弃了通灵宝玉命根子一般，两淮盐商在王朝特许下的根窝垄断制打破了，赖以生存的专营土壤失去了，在相对公平的市场自由竞争下，再无优势的两淮盐商土崩瓦解了。诸多因素之中，大自然也来凑去了，人算不如天算。光绪中叶以后，淮南盐场南通片海岸线加快东移，盐场距潮汐日远，炉气日薄，咸潮不到无法煎盐，厂池也就荒废了。这一切都被当年郎世宁对白虹的忠告言中了，两淮盐务的繁盛一去不复返了，扬州盐商的风光不在了，这不是凭人力便能回天的。一部两淮盐商盛衰史，就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回光返照史，必然灭亡史。两淮盐商就像清朝男人的辫子， 粉饰过王朝的太平繁华，最终随着帝制灭亡被剪除了。旧时乾隆翠华临幸之地，今亭馆朽坏，荆棘遍地，西风残照，何属生悲。瘦西湖上寒水自碧，帆影稀疏，凄风冷雨，数角哀吟，游人献足不到，24桥仍在，却已波心荡，冷月无边。而盐商大宅高台青，曲池平，子孙流落，满目萧条，昔日繁华只剩下寒菜一畦，垂柳几树而已。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扬州，那座曾经代表着东方最繁荣、最美丽、生活享受最舒适的去处，那个古老的世界城市，成了一座苍老颓衰的消费城市，一座被抛在苏北一角的没落儿的小城。楼台也似佳人走，剩粉残枝倍可怜。不过两淮盐务的最终结局，白虹是看不到了，那个时代的盐商也看不到了，只剩下萧元龙与萧亚鹏的故事，连同盐官、盐商、盐销、盐民相互纠缠不清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开了。人们遥望着蓝色的大海，那里的盐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地寒泄露，海涌搓浪。

0: 那里的盐依旧咸，依旧香。可是凡听了这故事的人再吃盐时，似乎还品出了盐的那么一点点苦，一点点涩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
0: 八大胡同啊，是官方所谓的风化区。老北京城里啊，有名的妓院都设在八大胡同。这天一大早啊，翠云堂的院墙上趴满了人。
7: 哎，快点儿，快点儿！哎，你别挤我呀！
8: 谁挤你了？
0: 一大早的，这么多人都围这儿干什么呢？当然是看热闹。据说呀，今儿上午要有一位从天津来的好汉到翠云堂里头来闯码头。这闯码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到翠云堂里头来受煎熬。原来啊，这妓院呢，向来就是是非之地，不是来争风吃醋的，就是来撒泼打浑的，要么就是想方设法来敲诈钱财的。所以呢，任何一家妓院都要靠社会上的一些行帮地痞、流氓混混或是英雄豪杰来为自己撑腰。这妓院呢，每天当然要拿出一些保护费，又叫挂钱，来供养负责保护他们的人。赚这些保护费的一般都是当地人，如果哪个外来人想赚这保护费，那就得经受得起原来坐镇的一帮混混的暴打。在暴打中啊，不能躲，不能藏，不能哼。

0: 当打手的讲客气，更不能套交情，否则呢便会被视为当场怯阵。这卖味儿的一怯阵，就会被人瞧不起，甚至会被轰下场去。所以呢，小混混开口就骂，一听有人叫好，小混混啊骂得更起劲了。
1: 猪狗也称猛兽，别挨骂了。怎么着啊，你们还要迎客？怎么迎啊？哼，老子往这儿一躺，什么客也别想进来。

0: 人的吆喝声，小混混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略一迟疑，双手抱拳示意了一下，而后走到院门前，侧身躺在了地下。
1: 好，好啊！
2: 有种，有种！
0: 围观的人群里，又一次响起了叫好声。小混混的这一躺，那可是有讲究的。你看他，双手盖头护住太阳穴，两腿一夹护住了命根子，这个样人家就是再怎么打也不会因为失手而让人家给打死，否则一旦出了人命，这官司那可就闹大了。此时绰号熊瞎子和玉麒麟的两个金刚走了出来，他们手持三节棍和斧头柄，正要下手殴打，却被巴山虎给叫住了。
3: 且慢，三弟四弟，你们看看，

0: 小混混闭着眼睛等了好一阵子，不见有人动手，便睁开了眼睛，抬眼一看，只见熊瞎子和玉麒麟两个人此时啊正朝着他冷笑。哎，小混混愣了，
1: 怎么不打了？
0: 话音未落，一位年纪稍长的混混从人堆里走了出来。
2: 小子，你躺错地方了，按规矩你躺在门口得把大门堵死，可你这堵了只堵了一半，还留了一半让人家出入，这不是卖味儿，这是耍脓包啊。滋味猛兽爷自然不会打你了。
0: 小混混扭头看了看，此时也发现自己的位置躺得不正确，忙把身子往下移了移。
1: 爷，这会儿把门堵死了，你们动手吧。
0: 玉麒麟看罢笑了。
3: 小子，你小子可白在岛上混了，你连我们四猛兽的习惯都不知道啊。
1: 什么习惯啊？
3: 伸手不打酱骨头。
0: 金钱豹望着小混混也笑了。
4: 小子，你看看你都吓尿裤子了，快回去让你妈给你洗一洗再出来玩。
0: 这时候人群堆里立刻响起了哄笑声，楼上的一个姑娘见了也忍不住笑了。
5: 哎，二爷，他妈在这儿呢，他妈说刚才尿的裤子还没干呢，这回又尿裤子了，没得换了，让他光着腚吧。
0: 人群里又是一阵哄笑声，此时唱声大笑的不光是围在一圈看热闹的，就连坐在主位上的王太岁也禁不住笑了。小混混见了，满脸羞愧地爬出院门，抱着头啊一溜烟的跑了。
6: 四位仁兄有请了。
0: 这小混混刚走，从右边的混混堆里啊又走出一个20多岁的壮小伙子，他朝四猛兽拱了拱手。
6: 在下姓杨，叫杨德彪，这些天啊老觉得身上不得劲儿，所以也出来凑个份子，请四位仁兄帮我把浑身的筋骨松一松。
0: 他说完指着玉麒麟，
6: 刚才那位仁兄说那愣头青是贱骨头，这依我看来呀，四位仁兄个个身怀绝艺，仪表堂堂，号称城南四大猛兽，却给楼上的那些贱人婊子当保镖，这恐怕比贱骨头还不如。这贱骨头嘛，骨头虽然贱，还是有那么根骨头，可四位仁兄呢，浑身上下根本就没有骨头。四位仁兄知道没有骨头的人是什么玩意儿吗？他什么玩意儿都不是，他就不是个玩意儿。
0: 人群堆里啊又轰然叫好，绰号熊瞎子的汉子点了点头，
7: 好，你骂得好。
0: 玉麒麟恨的是咬牙切齿，
3: 你骂得好毒。
0: 杨德彪的脸上露出了傲慢的神情，
6: 爷骂了你能把爷怎么着啊？我告诉你们，爷浑身上下都是硬骨头，不信咱们试试。
0: 杨德彪说着插上双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着太阳穴，两条腿腱子骨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在院门口倒下。这回啊他把大门整个给堵死了。熊瞎子和玉麒麟见罢撩起袖子 走上前去，朝着杨德彪的后背就是一阵猛踢。
6: 我说了，你们没骨头吧？拳脚这么柔弱，打在大爷身上好舒服，好受用。
0: 杨德彪是毫不在意，随着熊瞎子和玉麒麟的拳打脚踢，大声的叫好。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们发出了喝彩声。
8: 好汉子，
9: 好汉子，
8: 真是好汉子，
9: 好汉子。
0: 熊瞎子和玉麒麟听了，加大力气，更猛烈地击打杨德彪。可是杨德彪的脸上不但没有痛苦的表情，反而继续大笑。
6: 痛快，痛快！二位啊，我奉劝你们，你们这些没有骨头的拳脚就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啊！还不如老子的姘头翠花给我捶背的劲儿大呢！干脆你们操家伙吧！
0: 听着这话，熊瞎子和玉麒麟这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一个用起三节棍，一个抄起了斧头柄，朝着杨德彪的背部就是一阵猛打。杨德彪的背上逐渐就变得伤痕累累，他的额头也冒出了一粒粒血红的汗珠子，可是他却仍然强忍疼痛，一个劲儿的高喊：
6: 好好好，过瘾呢，痛快。
0: 此时啊，无论是趴在墙头看热闹的，还是在院子里观看的人，都忍不住一边叫好一边鼓起掌来。这熊瞎子和玉麒麟打了一阵累了，不得不后退了下来。巴山虎见了，赶紧满面笑容地走上前去：
4: 好，是条汉子，八某，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啊！
0: 说着，巴山虎伸手就要去搀扶杨德彪，这杨德彪赶紧挣扎着爬了起来。
6: 啊，不敢劳动大驾，我……
0: 这杨德彪的话音未落，没想到巴山虎冷不防地朝杨德彪的腰眼上踢了一脚。哎呀！杨德彪刚叫出声来，便忙去捂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按照麦味儿的规矩，受煎熬的混混只能叫骂，不能叫疼。这一声哎呦，不但是前面的打白挨了，而且在帮中也永远做不起人了。
10: 哎，真是太可惜了，
11: 真是可惜了，
10: 太可惜了。哎呀，
0: 围观的人们同声发出了叹息。这个时候，王太岁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12: 诸位，这位叫杨德彪的兄弟今儿个卖味儿，虽然没迎来彩儿，可那是老八使了心眼儿。照我看，杨德彪兄弟今儿个没丢面子，他还是一条好汉，大家说对不对啊？
13: 对。
12: 老八呀，回头你从翠云堂支50块现洋送到这位杨德彪兄弟的府上给他养伤。
6: 哎呦，谢太岁爷赏银了。
0: 上首座位上，一位老者捋着胡须不禁赞道：
14: 王大掌柜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
0: 王太岁转过头来，一脸笑容：
12: 老前辈您过奖了，我也是从道上闯过来的，是过来人。说句实话，要想吃混混帮这碗饭可不容易啊，能照应点儿就得照应着。
0: 正说话间，从人群中又走出来一个年约27、28的小伙子，他与其他的混混穿着一样，只是把青色的长褂搭在右肩膀上。小伙子跨前一步朝王太岁抱拳施礼：
15: 王大掌柜的，在下有一事不明，特来请王大掌柜的指教。
0: 他的话引起了两旁观看的人群的私语声：
16: 哎，听见没有，天津人一定是个高手。看着，别说话。
12: 我说这位爷看着这么眼生。
9: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7: 现在时刻15点整。
1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欣赏。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9: 80-90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健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

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

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

0: 一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

0: 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它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
1: 我独自走滚你身旁，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hop， 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知。

0: 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末这个时间节点，有一点无所适从，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

0: 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0: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0: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0: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 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0: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0: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2: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2: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0: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1: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1: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0: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 等会儿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0: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2: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 快，赶紧把药吃了。
0: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0: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
5: 哦，好险啊，我21分。
1: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

0: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 铁柱拍了拍肚子，
0: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1: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0: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儿，我全都闻到了啊。
1: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0: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一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1: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2: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

0: 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0: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2: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的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8: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10: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 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调频90.2和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装修方面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在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消费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需要我们消费维权专家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呢，那您记住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公布的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投诉维权。那么通过我们服务微信号来进行维权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啊，您添加 xuqi315902 之后呢，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消费的过程告诉我们，把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尽快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您尽快解决问题。好，那么欢迎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那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门窗有关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楼，很多朋友在装这个阳台窗，或者是我在换窗的时候呢，都喜欢换这个大玻璃窗啊，这个觉得这个玻璃越大，我的视野越开阔啊，这个心理感受呢越好。但是在这个高楼大玻璃窗呢，它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是风压的问题啊。不论是北方还是沿海城市，当有大风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很多业主就会发现啊，我的这个大玻璃窗就会发现晃动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抗风压就成为我们在安装这个窗户玻璃的时候，或者是安装这个门窗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就为朋友邀请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啊，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啊，来自我们富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那么在这儿呢，卢总会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线上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卢总。好，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的卢总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来说这个换窗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纷纷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阳台窗的这个情况呢发过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呢一般阳台它都是封闭式的，对吧？
5: 嗯。
0: 啊，便于我们这个保温啊，也便于我们晾晒衣物，对吧？那很多朋友就说，你看开发商提供的这个窗户，它是一块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我呢是想把它换了，换成大窗，我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而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啊，很多朋友都说，对吧？
5: 嗯，
0: 你看我是高端住宅，我就希望是这样。那么说到这个换大窗的时候，不少朋友就发一些视频给琪姐。哎，你说你看啊，哪里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这个窗户啊直颤啊，来回颤，就是业主心里边非常的紧张。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您这门窗方面的专家，我们在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要考虑到风压这个问题？
5: 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门窗的时候，
0: 嗯，
5: 这个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的抗风压等级，
0: 嗯，
5: 它有一个标准。
0: 就是我就是不同品牌它的产品其实是有抗风压的一个标准的，对吗？
5: 是的。
0: 就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体现的抗风压？你看啊，我们都知道，我要不然大玻璃窗，我就是一个是玻璃的厚度，对吧？
5: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是3C认证啊？还有就是我的几层，我三层中空的或者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消费者所了解的。但是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固化这个大玻璃，保证它的这个抗风压的这个能力呢？
5: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型材的结构，
0: 嗯，
5: 它有没有这个加强承重的这个承重筋，
0: 嗯。
5: 第二个就是在选择玻璃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市场上就是做的大玻璃，
0: 嗯，
5: 小区里边做的大多数做的是中空的，
0: 嗯，对，
5: 大玻璃做到12毫米加12毫米的就是中空，其实它的风险仍然存在的，
0: 就是12+12就是两块啊，中空的啊，这个也是存在风险，
5: 嗯，
0: 就是厚度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对吗？
5: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钢化玻璃它都有一个自爆的安全因素，
0: 嗯，
5: 12毫米玻璃大概做到要8平方，6.5平方以上就要做到12毫米，那么1平方这个玻璃大概只到100多斤，
0: 对，就非常的重啊，
5: 当一旦自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就是掉到这个楼下，
0: 哎，对，
5: 如果通道有行人的地方，它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0: 哎，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其实你别说啊，我安装了这个窗户，我改造了，这个一旦发生下落的这个问题，这个空中安全是由您负责的啊，对吧？高空坠物是您负责，不是说这个其他人负责。当然是我说我这个商家厂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上次在我们富轩门窗我也看了，它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啊，在我们的型材上有一种设计是可以保证它的抗风压能力是增强的，对吗？
5: 是的，是的。
0: 嗯，
5: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还有就是。型材的结构方面，就是这个玻璃安装的日槽的厚度大概有需要多厚，就是高度日槽，那么它现在对抗风压的影响会有一定的防范。
0: 嗯，那就是开口槽、闭口槽是吧？
5: 是的，是的。
0: 那一般抗风压能力强的是开口槽还是闭口槽？
5: 我们行业当中把它叫做闭口压线。
0: 啊，闭口压线。
5: 嗯，
0: 那就是闭口压线是有抗风压能力的。
5: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选择正规的商家。您再去看这个大玻璃窗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这个商家会给你切开来让你看一下，对吧？
5: 是的，
0: 我是闭口这个压线。哎，那如果您不太懂的话，要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开口压线的话，那这个您这个大窗装起来，它的抗风压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很容易发生危险，对吧？
5: 嗯，是的。
0: 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楼业主，一定要在选择上面，首先啊，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因为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5: 是的。
0: 我这块玻璃多重？我的平均这个重量，它的承受能力，我这个阳台，它能不能够承受？它的承重是多少？这个都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去做的哈，这是一个，考虑到了这个大窗的这个性能，但是大窗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阳台上面，我这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窗户，确实它的。我们就说它的通透性非常的好，视角非常的好，但是它可以通风的这个位置它就少了，对吗？
5: 是的。
0: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适当的要考虑，尤其是阳台啊，它就跟我们那个室内窗还不一样，对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通风的一个诉求，对吗？
5: 是的。
0: 啊，那就是我们会在两边给它设计这个窗户，对吧？
5: 留两边会留两个开扇。
0: 啊，两个开扇，嗯，对吧？但这个开扇的宽度，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开扇的宽度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5: 开扇的固定，它也有一定的标准的。
0: 嗯，
5: 一般高度开扇不超过这个1.5米，就是开扇的高度。
0: 啊，高度不超过1.5米，它的宽度？
5: 宽度一般不超过75，750。
0: 啊，宽度不超过750毫米
5: 。
0: 毫米。
5: 对对对。
0: 这个高度。不超过1.5米。那么那天呢，我也在您的这个复旋门窗，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
5: 那是一个落地的开扇。
0: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落地的开扇？
5: 是的，从美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落地开扇的整体通透性就是更好，中间少了一道这个横亭。
0: 嗯，
5: 但是这个落地开扇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有的客户去选择这个落地开扇。
0: 嗯，
5: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隐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落地的时候，有小朋友手伸到里面，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推这个窗扇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小朋友的手被夹伤。
0: 因为它是有这个内开内倒的这个功能的，你知道吗？对吧？不仅是可以这个我朝内开，啊，它也有内开内倒的功能，因为它是窗户啊，它不是门，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落地的这种这个窗扇啊，我再把它开成内开内倒，有一个小朋友这个要把它转换把它关闭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手正好夹在这个缝隙里，对吧？
5: 是的，
0: 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发生手指夹伤。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选择这样的，对吧？
5: 是的，
0: 啊，除非特殊情况，我家里边都是成年人，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可以选择。如果有小宝宝的这样的家庭呢，是要注意的了。啊，就是另外这个开扇呢，也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另外一种选择啊，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这个阳台非常的长，它不仅在我们这客厅的位置有。那在我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部分也有，对吧？
5: 是的。
0: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想，那我卧室那个部分呢，我不想全打通，对吧？我想一边装窗户一边装门，这种设计就是我换成这种系统门窗，我把它做成这种开扇的这种设计是可以的吗？不设计成内推内倒，而只是往外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5: 往外推的不可以，因为在高层当中你去把这个窗扇做成这个外开，它影响一个安全。
0: 不是，我外面是阳台。我把我就是我的房间跟阳台的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

0: 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
1: 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一般会做移门做的多
0: 啊，做移门更多啊，
1: 这样不占空间
0: 啊，对，不占用空间，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是想要固定的，就是我这一面我其实我不常走，对吧？
1: 嗯嗯，
0: 你看我是睡觉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我这一半是固定的，我就把它变成大玻璃，
1: 嗯嗯，
0: 对吧？我就我看外面是非常通透的嘛，对吧？不影响我的视线。另外一面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门，我就来回推门出去，这样的设计。那边是用这个落地的窗来设计，还是用门来设计？
1: 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窗吗？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窗的这种设计？
1: 也可以选择窗户的设计，
0: 就是我一体式的，我其实我就是系统门窗，对不对？我就推出去就行了嘛，外开的就行，我不要涉及到外开外倒，也不涉及到这个内开内倒，我直接就推门出去的，这种也可以，对吧？
1: 啊，这种也可以的，
0: 也可以。但是从价格上来讲，就是这段时间问的最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问，像这种价格哪个更合适？就比如说我这一面封成大窗啊，首先大窗是一定的啊，要落地的，这个是固定不变的。那一扇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为了防蚊子嘛，就很多朋友就说为了防蚊子。那我这个纱窗其实随着我这个窗，就是如果我是窗设计的话，它外面就配着一个纱窗，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把门一打开，我这纱窗这个风就进来了。
1: 是的。
0: 哎，人的舒适感也非常的强啊，我们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我们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啊，风可以进来，另外呢你的门也可以啊，就是您的这个纱窗门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就是什么呢？我在选择这个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尤其是在阳台上面。你看，如果我这个推拉窗，它的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对吧？我一打开，比这个我们系统门窗它这个窗呢，它的面积就是长度呢要宽度啊，它要更宽一些，对吧？它的是风进来的这个面积更大一点，但就是这个时候就纠结了，究竟是我选择这个系统门窗好，还是选择这种推拉窗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卢总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啊。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我们门窗方面的专家，福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啊。卢总呢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啊，是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那么在这儿呢，你有任何门窗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1223458545312啊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xuqi315902 呢是只是接受您微信的咨询，不能接，在直播过程中是不接直播就微信电话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究竟我这个阳台分阳台的时候我怎么选择。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推拉窗它的优点跟缺点。
1: 推拉窗这一块，这个它的通风效果特别多一点，因为它上下轨道它也有间隙，它可以，它的扇子可以做得相对大一点。但是说到这个保温的性能的时候，隔音的性能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如这个系统窗做得好的。
0: 这个需要我们消费者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的睡眠真的很好，你说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效果，不影响我的睡眠，可是您要想想你这个房子要住多久，对吧？
1: 是的。
0: 随着您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到35岁之后，我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我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推拉窗是不是适合我们，就再好的推拉窗它都没有我们的系统窗的这个效果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的密封性能就达不到。
0: 因为它都有小孔，我去看了底下都有这个通风孔。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这个推拉窗关不严，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啸叫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就但是我们的系统窗当您关闭的时候就一次性就能关严，对吧？
1: 是的。
0: 那就不会发生这种小孔啸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推拉窗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再换回来再看我们的系统门窗啊，我们说优质的系统门窗，您这边有没有厂家的数据？我们举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拿富轩门窗啊，这我们也是全国十大品牌一线品牌了，对吧？它这个数据来看啊，它能够对这个噪音降噪能达到多少？
1: 降噪能达到35分贝。
0: 啊，就是我把室外的噪音能够降低35分贝，还是我用了这个系统门窗，我能听到的最高的这个分贝就是35分贝。
1: 35分贝。
0: 那35分贝不高啊，对不对？你知道落针掉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边，大概都要20多分贝的这样的一个噪音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系统门窗，可能很多朋友也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保温或者隔热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对吧？
1: 是的。
0: 那么

0: 室内外的温差有没有试过？大概我能够挡住多少？
1: 室内外的温度，也试过，它这个就是隔温性能。
0: 嗯，就比如说以冬季为例啊，夏季不能说，夏季我们另外考虑。以冬季来讲，
1: 冬季来讲，一般你室内温度外边零下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它的就是保温性能嘛，它能、还是能达到这个十度以上嘛。
0: 对，那你就是说我们绿色环保，从绿色环保，像我们冬季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会烧暖气了，对吧？
1: 对，是的。
0: 或者是开空调，那这个从节能啊，或者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系统门窗是我们的优选，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是系统门窗和推拉窗的这个区别啊。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高楼啊、我们先说是高楼啊，这个十层以上我可以选择外开外导吗？
1: 不可以的
0: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内开内导是可以的。
1: 嗯，
0: 从房屋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外开有什么坏处啊？你一不小心人探出去了，对吧？如果这个窗户开得低，小孩出这个人容易出去的，就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内开是你人向内发力，
1: 向内的。
0: 哎，对，
1: 它有一个就是开启的角度。
0: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内开内导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纱窗。对吧，
1: 它始终在外面。
0: 对，纱窗它永远都在外面、所以说你往内开的时候，这个纱窗是在这儿，对吧？安全性能是非常的好的。就说到内开内导，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尤其是啊，在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通风的时候哈、一般都是把窗户开开，那这个时候纱窗它的安全性能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小朋友是不是有儿童锁可以防止它打开？
1: 纱窗在外边的时候，里边它是有一个儿童锁的，可以把它锁起来的。小朋友就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它也可以把它锁起来，起到一个我们有与同时也把它叫做儿童防护窗
0: 啊，就是儿童防护窗啊，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这个看好的品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不然呢，你看有宝宝的家庭都会在窗户外面去做那个
1: 防盗网，
0: 隐形防盗网，再隐形防盗网，你觉得不好看，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线的，
1: 影响视线，影响美观，
0: 也是影响美观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窗一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受影响的，就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加以小心和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好的设计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移门，你看我们先不说卫生间的这个，不是我们厨房的这个移门，我们再说这个阳台。很多朋友呢，我阳台是封闭的，但是我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我还是想设计一个移门，对吧？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是不是我的这个轨道在上面啊，吊轨这种更容易清洁，更容易解决问题。而实事求是啊，有很多朋友也是选择轨道在上面的。那现在有没有更简洁的，就是轨道其实不在上面，在下面，其实在下面更安全啊，上面是不安全的。
1: 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工厂又研发出一个这个系统五金，叫完美系统。这个窗户呢，它70%的重量在这个吊能上。30%在下边那个地能上，
0: 啊，就是说我上下都有，对吧？
1: 上下都有能子，然后呢，取代了我们传统的轨道，
0: 哦，就替代了传统的轨道
1: 啊，
0: 哎，这个是很好，就是底下是没有轨道的，
1: 没有轨道的，便于我们打扫
0: 啊，便于打扫，
1: 是，
0: 哎，这是新型的移门设计啊，就是我们到时候，选择移门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最新的设计，它不会发生上面晃，对吧？
1: 叫防摆系统，
0: 防摆，这个是吊轨的，这个消费者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小朋友跑得快一点，他就来回晃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你看我们最新的一个移门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它是不是也方便用在我们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啊？厨房阳台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 在这个移门设计上，很多朋友还讲，一个是宽边设计，一个是窄边设计。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叫健康连云港啊，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3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10几岁的少女到40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3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啊这样的一个蓝 V 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3、8121235来和我们互动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主任啊。赵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与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是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

0: 就搞不懂，哎，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1: 哎，对，是的。啊，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啊？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啊。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0: 对，
1: 不太明白啊。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哎，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呢，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啊，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哎，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哎，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哈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越来越多的？哎，
1: 对
0: 对对，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纯说是哎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啊，雄激素偏高啊，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啊，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1: 哎，对，
0: 经常我会问他，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1: 哎，是的。
0: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哎，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1: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做，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一个
0: 压力。
1: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0: 职场的压力。
1: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0: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
1: 哎，
0: 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天-35天。左右来一次，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滴答不干净的，比如说他10几天才能干净。
1: 哎，是的。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它代谢不太好嘛，它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1: 哎，对，
0: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

0: 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嗯，长不大，
1: 哎，
0: 是这个样子
1: 啊。你看啊，就是它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0: 打假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
1: 嗯，
0: 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1: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
0: 对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激素卵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哎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是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哎，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1: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哎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0: 对，
1: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哎，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0: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哎，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1: 哎，对，
0: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1: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确诊是吗？
0: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哎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了，它可能哎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1: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0: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你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 影响怀孕是跟它的几率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由

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哎，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经血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衣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他这个逆流的内膜。

0: 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内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1: 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他的年龄啊，然后他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他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1: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如果说哎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哎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1: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0: 它对于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异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为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哎，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1: 是的，
0: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孕输功能和实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1: 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1: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
0: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
1: 啊，
0: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哎，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对，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6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5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1: 哎，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啊。
0: 如果说 这个内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他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盆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他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了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异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
1: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0: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啊，这个
1: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衣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衣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嗯，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1: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0: 对，
1: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0: 对，
1: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
0: 嗯。
1: 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有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0: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您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1: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1: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0: 是这样的啊，
1: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0: 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0: 对，
1: 对吧？
0: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1: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都是最后一步了。
0: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1: 对，是的，
0: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哈。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哎，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我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次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周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0: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14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

0: 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做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 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煮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和你一起走过的美好，是岁月里留下的最温柔印记。总有那么多心心念念，让我在风中回望，心怀一抹温度，不语也是情深。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唯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诗里有你的名字，有漫天飘雪，还有你我的温言软语。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下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会不会真的白了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的幸福。我踩着你的脚印，追逐着，嬉笑着，为这首诗添了一串美丽的音符。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爱一个人，轻一座城，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的寻找。但愿你爱我，不是因为相遇，不是因为我枝繁叶茂，而是因为我平凡，我盘根错节，我天性里的悲观，我二选一时的犹豫不定，我在岔路口迷路时的慌张，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请别爱你脑海中想象出来的那个我，要因为我是我而爱我，爱我也爱我的不完美。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风无雪也无月的夜晚，任凭路灯将影子拉成寂寞的样子，灯火阑珊处，一束清风在寒夜里独守一处

风景。自从你将思念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田，以往的懵懂开始变得缠绵。曾经是一个人的风景，因为雪地里只有我一个傻傻的影子，总喜欢把洁白的雪捧在手心里，直到被那种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执着彻底击垮，只好忍痛割爱，扔掉透心凉的雪，抖动着通红的手掌，留下来的全是被我暖化的雪水。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如果说雪花冰心肠，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东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表情。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因为爱，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因为信任，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喂不饱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

0: 心里有念，时光含情，温暖着守候的执念，握一份懂得，让情在玲珑的心里暖暖的生长，与相伴相千里，安静而真挚的情谊，因文字牵系着彼此，真诚而信赖，那情那意，尽开了执念的守候，让生命的温婉。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抬翅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十集，
2: 何不云颤声说道：“将军，奴才有苦衷啊！一家来到边城，想为朝廷出力，又深陷贼手，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那是专等朝廷大军征讨，一心想回归祖国，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真会说呀，如果堂堂正正，就不会认贼作序，成为贼匪的走狗了。将军，奴才的心事一直向着朝廷啊，谁知道呢？”黄万鹏冷笑道：“方才见了贼匪流寇，也不死战，却一再求救，谁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呢？是不忍心打自己的人吧？”将军，何不云在城头上哭了：“别做戏了，何不云，你这种墙头草没人信你，你哭几声能感动谁呀？”
3: 将军，奴才……
2: 何不云说了一半突然停住，他再解释又有什么用？他望了望天空，清晨的天上布满了灰云，秋天的早晨一派萧杀凄凉，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抹红云，那个能掌握人间冷暖的太阳正躲在云后，不愿出来向人间洒下一点的温暖。这个秋天的清晨非常寒冷，十一月的哈什噶尔还不能算作初冬，这个冬天来得迟，春天来得更迟，只有冬天还有夏天比别的地方长得多。何不云站在城头上，感到全身发冷，他的心更像一块冰透了的石头。他自青年时举家来到边城，经历了大的动荡，丧了发妻，唯一的女儿被匪首霸去，又落到如此凄凉的境地，她的命就是这样的吗？她望着天，天不会回答她的，她没有问天，只轻声说了句：“何玉，你如今又在何方？爹恐怕不会再见到你了，你若还在人间，就随爹走吧，这人间不是你待的地方，爹就先走一步了。”说毕一头从城墙上栽了下去。刘锦堂接到于虎恩从喀什噶尔送来的战报，指喀什噶尔已赴，便派罗长佑从叶尔羌出发去进击英吉沙尔。他告诉罗长佑，英吉沙尔守城匪寇已成惊弓之鸟，但不可轻敌，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困兽犹斗，如敌死守，不利攻取，就向喀什噶尔的于虎恩提出增援。罗长佑拍着胸脯说：“呀，将军放心，长佑一定将英吉沙尔给拿下。”“好，长佑，本将军就在叶尔羌等候你大捷的消息，一旦和田方面

0: 董福祥不需要援助，能一举攻陷板将军吉富英吉沙尔，再取到喀什噶尔，到时常又定在英吉沙尔恭迎将军。罗长佑率队出发了，刘锦棠一个人站在临时驻扎的大本营中，心中涌起一丝的惆怅，心想他应该如何处置何不云之女何玉呢？于虎恩从喀什噶尔报来的战况中说，叛逆白彦虎在攻城之前已先一步逃跑，现组织人马正在四处搜捕。于虎恩还说呀，举义反天的何不云无颜面对朝廷大军，已在汉城疏勒跳城自毙，其状惨不忍睹。刘锦棠深知白彦虎的伎俩一贯是不战而逃，这在他的预料之中，可何不云跳城自毙，他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他已答应何不云的女儿何玉，如果何不云举义，他将为何不云向朝廷说情的。可何不云在举义之后已跳城自毙了，他如何给何玉说呢？他又该怎样处置何玉？这是个身遭不幸的女人。刘锦棠命亲兵去找这个不幸的女人，亲兵从一所民宅里找来何玉，她穿着一身朴素的农装，像一个成熟的村妇，但她又不同于村妇，她有一张白净的面皮，更有一种不同于农人的气质。她不像农人那么胆怯，她更不像农人那样天生畏缩。他一见刘锦棠就直接问道，大将军，是不是贱女家父举义反正了？
1: 是。
0: 他忧郁的双眼一下放出了光彩。

将军，我没骗你吧，家父受尽屈辱就是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你没有骗我，他兴奋了，倒像一个刚涉世的少女，说，大将军，那你打算如何处置家父啊？刘锦堂脸上的肉跳了一下，说，你父已经跳城自毙了。他瞪大了一双大眼，脸上刚泛起的兴奋凝住了。他用一双失神的目光在刘锦堂的脸上捕捉着，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才颤声说道，大将军，你为何要在贱女看到希望的时候说出这种结果呢？半是悲痛，半是怨爱，这是事实。刘锦堂还是说了这么一句，何玉的身子开始晃动，嘴里不断发出啊啊的喘气声。半晌，他才说：“家父终于解脱了，可还有我呢。”遂放出悲声，哭晕了过去。刘锦堂让亲兵把何玉扶到椅子坐下，卡人中救了过来。他看着他痴呆的表情，安慰道：“何玉呀，你要节哀，今后的路还长呢。”他悲哀地说：“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你还年轻，刘锦堂说。他看了刘锦堂一眼，大将军，你也是好人。刘锦堂说，你也是无辜的，碰上谁也会这么说。他脸上动了一下，说，大将军，见父有一事相求，又不敢说。哦，你说吧。将军，你能容见父留在军中烧火洗衣，报答将军再生之恩？刘锦堂一怔，说，军中无妇女，且大军还在征战之中。何玉呀，你如果回喀什噶尔收拾你父函谷，本将军可差人送你。何玉说，那谢大将军了，贱女不敢劳烦大将军。这话听起来很冷，已经是冬天了，虽然才进入初冬，寒气却很重。次日，刘锦堂得到消息，何玉在民宅悬梁自尽，没留下一句遗言。刘锦堂大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受辱12载终于重生，他却自尽于世，难道是我拒绝他留在军中，他绝望了？那么是我害了他呀。刘锦堂自责道。这一阵子刘锦堂心里一直很乱，和田的董福祥报来战况，和田已负，匪首伯克忽略

里趁乱潜逃，可能窜入俄国境地。刘锦堂看着这个战报，心里更乱了，一种焦虑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一个叛逆白彦虎，一个匪首伯克胡里，全部逃脱呀，他将如何向大帅交代呢？他可是西征大军前线总指挥呀。有了这种焦虑感，刘锦堂抛开何不云之女毙命的事儿，开始考虑怎样收拾征讨善后的大事。当日，刘锦堂安排好驻守叶尔羌的兵勇后，就率余下的人马向英吉沙尔开进，在杳无人的黑兹戈壁，经过两天的艰难行军，到了英吉沙尔，见罗长佑不战而赴英吉沙尔，已将城内百姓安置妥当，刘锦堂的心里才有了些慰藉感。毕竟西四城已全部归附，南疆战役取得了攻坚性的胜利，刘锦堂没在英吉沙尔逗留，连夜赶到喀什噶尔，给左大帅拟报南疆大捷的喜报。南疆收复，左宗棠如释重负，他将南疆大捷的消息在哈密一宣布，大本营里一片欢呼。哈密城百姓得知西征大军将入侵列强驱除，失地复归，压抑12年之久的各族民众像过节一样庆典祝贺。地方官员纷纷到大本营向左宗棠恭贺西征军的胜利。因为上次吐鲁番战役胜利，哈密道台明大人设宴庆贺，想借此谋取新疆要职的事，西征大帅左宗棠拒绝一切宴请，弄得哈密和别的地方官员都很尴尬。他们认为西征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怎能不欢宴庆贺呢？过后有风声传出，左宗棠居功自傲，这个人不好相处。于少南听这个风声，说与左宗棠听。左宗棠听后哈哈一笑：“我西征大军风卷残云，速下喀什噶尔，俄英皆作壁上观，幸赖有此，杜绝了英国蚕食鲸吞南疆的阴谋，目的达到。”这些地方官员认为我左季高不赴宴庆贺是居功自傲，不好相处，简直可笑至极。不过他们心怀鬼胎，想从我这里得到私利，算盘打错了。说些气话也可以理解。于少南说：“你倒有大将风范。”左宗棠笑道：“你以为呢？没这点风范，我左季高能在40岁时出山，一路凯歌高奏，连克树敌，如今位高权重嘛。”说的也是，季高啊，这下你该放松一下了。左宗棠说：“不敢放松。一放松，我这个身体就出毛病了。”于少南关切地说：“季高，你的身体一向不适，是缺乏营养。这么几年你坚持不食肉，抵抗力太弱。现在阿古柏匪帮被歼，你也该食肉了，不然身体不支啊。”“不，白彦虎与伯克胡里不死，伊犁没从俄国人手里收回，我的西征大计还没完成，怎能坏了
自己的誓言呢？于少南摇了摇头说，季高，你这个人呐，我实在没办法说你呀。左宗棠大笑，没办法说就不要说了嘛。少南，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这次征讨胜利多亏了你鼎力相助，出谋划策，这回给朝廷上报战功，就给你保奏个官职吧。不可。于少南坚决地说，季高，人生得意知己足矣，我于少南既视你为知己，随你东征西讨几十年，不图官职，你若保奏，我即弃你而去。哎，好好好，我不保奏。少南，其实你这个人比我还难说话呀。彼此彼此，难得有这样的气氛，俩人说了好长时间的闲话。临了，左宗棠说呢，这下收复伊犁不能再拖了，我活不了几年了，在有生之年能将新疆全部归附，我死也瞑目了。于少南说，伊犁归附不同于征讨阿古柏匪帮，俄国虽然占据，却名为代附，恐怕还不能动用武力。这个我知道，可自同治12年，伊犁将军荣权与俄方谈判失败，俄国久战之心已明，待伊犁必收，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易弱。我先奏明朝廷，让朝廷派人赴俄谈判，新疆这面我也要做好临战准备。也可，左宗棠给朝廷上奏，言明伊犁必收的理由，又指示刘锦棠信中写道，俄续怀叵测，与泰西各国不同，而其唯利是图，不夺不厌，却不肯轻露痕迹，必与人堕笔圈套，犹觉难耐。就现实情形看，俄国企图并吞伊犁，但任彼如何摆布，朝廷出面我暗做准备，佯为不知，驻兵处所防守要严密谨慎，静以待动，俄军应互通声气，比行事做事，以张虚声，我试行做事，兼务实事，看他如何动作，现说不迟，疆域之事一笔一此，原不可稍存成见，置之容积。同时左宗棠致书金顺说道，不可轻启信端，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里面亦在世，如不欲战而每战折利，于今为宜，先通过外交途径明示伊犁为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如果俄人先挑起战争，主客劳役之事尤分，俄虽国大兵强，我也不弱，需先做好应战准备，我故立于不败之地。时隔不久，刘锦棠从南疆报来，匪首伯克忽里和叛逆白彦虎率领余孽逃入沙俄境内，沙俄军事当局把他们安置在特穆尔突坡附近的托呼马克，发给逆首每月白银5分，其余人等每月2分，收买养活这些残余，目的是

0: 明是令其侵扰我边界境地。左宗棠闻之大怒，俄人实在可恶，奸诈至极，想利用这些残匪窜边境，一则试探我边防实力，再则可借口边境不宁，拒绝交还伊犁。即命刘锦棠、张耀、金顺各部全面戒备，整戈待旦，严加防范，随时准备痛脚敢于来犯的残匪窜犯，定要给予迎头痛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十一集，
0: 左宗棠再次上奏，催朝廷派员早日赴俄谈判，将其迎头痛击，给俄以措手不及。虽再次上奏，催朝廷早日派员出使俄国谈判，西太后慈禧这次没有犹豫，即召集文武大臣商议与俄谈判交回伊犁事宜。慈禧之所以这回认真了，主要是怕左宗棠重兵在握，意气用事，与俄国发起战事。俄国不同于英国，上次左宗棠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为名，不给英国一人面子，贸然出兵铲除阿古柏、伪韩国，灭了英国的威风，虽为壮举，但这次千万不能与俄人为敌，不然引发一场大战，会危及我

清江山的。李鸿章奏道：“太后，微臣以为西征大军收复南疆八城，捷报京城，左大帅以奇功之臣而自居，一再奏请朝廷收复新疆伊犁，其实是左大帅心虚，因为匪首伯克忽里和白彦虎逃窜俄地，他恐朝廷问及责之以罪，故主张与俄人为敌，却不顾及大局，乃张狂之举，恳请太后降罪于左宗棠，灭其嚣张。”慈禧说：“不可，左宗棠如今重兵在握，与俄以兵相对，如贸然降罪于他，他必不服，会发兵向俄进攻，到时局面就难控了。”兵部尚书万清离奏道：“太后圣明，左宗棠生性倔强，行事鲁莽，不计后果，故不能惹怒于他。为大清国安，百姓不央战事，还是想法不与俄人为敌。太后，微臣以为，就依左大帅奏请，派员出使俄国，与之和谈，索回伊犁，最为妥当。军机大臣韦翔、太仆寺少卿钟佩贤、少詹事宝廷等大臣一一奏说，支持万尚书的意见。”慈禧说：“哀家也是这么想的，既然你们意见一致，就这么定了吧。你们看派谁出使俄国最为妥当呢？”有几个大臣纷纷奏请，自愿前往。这时啊，李鸿章冷笑了几声，扫了这些大臣一眼，站出来奏道：“太后，出使谈判绝非易事，又是索要疆土，需派董阳文和外交的重臣前往，否则无用啊。那你意派谁去合适呢？”“太后，微臣以为吏部右侍郎、蜀圣将军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行事，崇大人一向能办事，与中外交涉情形亦具熟悉，又懂洋文，担任通商大臣最合适不过了。”太仆寺少卿钟佩贤即反对：“太后，何必舍近求远？左宗棠与俄相距甚近，委派左宗棠前往，此行失地必负。”李鸿章说：“钟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左宗棠带兵打仗尚可，如派他出使，必闹得不可开交。他是三句不离开打仗的人物，不像崇大人，他处事稳重，能虑及长远。天津教案之后，南平法国愤情，崇大人出使法国，将争端抹平，可见他的外交才能。为崇大人出使俄国大任，那最妥了。”慈禧降旨，就派崇厚出使，余下无话。崇厚得此大任，不甚幸喜，遂到李鸿章的府上道谢。李鸿章对崇厚说：“呀，崇大人，此次出使若谈判成功，不战而收伊犁，大人的功劳不亚于西北的左宗棠啊。”崇厚高兴地说：“多谢中堂美言，崇厚才得此大任，日若功成，崇厚将重谢中堂保奏之恩。”好说，
冯大人，你对此次出使有何打算？中堂大人，崇厚以为先行西北体察形势，与左大帅商谈实情，再持奏后旨出使俄国。李鸿章笑了笑说，崇大人，你想得太偏真了，愿听李中堂详述。崇大人，你去西北与左大帅商议而后行，恕胆识坚定，却会致受而召回的。左宗棠为人不善，一向一意孤行，怎容你有己见？崇厚吃了一惊啊，那么以中堂大人之高见，崇大人，你此行主要是修约定界，关键是收复伊犁，怎能听候于左宗棠？你一诺之后变成铁柱，不必与左宗棠商议，左宗棠只有遵从，哪容他摆布？崇厚高兴了，说，多谢中堂大人提醒，不然崇厚将会铸成大错。李鸿章说，崇大人，你我皆为朝廷效忠，都是忠良之辈，不必言谢。李某就等着静听崇大人佳音揭传了。崇厚笑得嘴都合不拢啊。光绪四年十月十四日，崇厚由南阳渠到地中海、黑海，前往俄国首都彼得堡，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一同随崇前往的还有俄国头等参赞邵友濂。此时啊，沙皇政府内部尚未就伊犁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先款待笼络崇厚，既以辞令诱惑其上钩，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指定一个

别委员会，有陆军大臣米留金、财政大臣格里格、外交大臣助理戈尔斯参与，做出决定，只有在允许俄商进入中国内地贸易和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的前提下，才能交还伊犁。又决定，在得到中国人的积极让步以前，伊犁不能交还。大使崇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沙皇政府先以训辞舔之，杖辞获之，复多方迫使以要之。崇厚非常为难，电奏朝廷讨要计策，朝廷答复崇厚，必当全其轻重，未可因急于所怀伊犁转待后患。俄陆军大臣米留金为迫使崇厚就范，特邀崇厚参观他的陆军装备，又检阅部队，指着一长排整齐有序的大炮对崇厚说呀，你们没见过俄国的劈山大炮吧？崇厚还没来得及回答，米留金就下令放一串炮子，将对面的几座小山炸成平地。炮声和炸飞的土山使崇厚胆战心惊，不敢言语。米留金趁机说道，俄国的大炮和军队是全国第一，崇使者如若不信，我再命放一串派出，我信了。米留金哈哈大笑了起来，崇使者信了就好，俄中睦邻相处，以友为邦，称霸全球，理应互相谦让才是啊。崇厚说，就是，我大清一直是这么想的。哎，这就好办了嘛，两邻国都有友好相处之心，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崇厚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上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条约共十八款，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交还伊犁，中国偿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各种费用500万卢布，折合白银280万两。二，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山南的特克斯流域大片中国领土割归俄国。三，塔城附近巴哈尔台山边界尚待修改。四，准许俄国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嘉峪关、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填设领事。五，增辟俄商运俄货经嘉峪关、张家口赴天津，经汉口、汉中、西安运中国土货回俄国的通商线路。六，许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蒙古贸易免税。七，俄人在伊犁置有财产。

往上续，钱宝康、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凯、解释中盛玉、郭仁聚、于尚华、吴镇、吴品之、御史孔宪古、叶烟房、黄元善、田汉痴、邓炳林、邓成修、员外郎华奎、赞善高万鹏、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阴身、肃亲王龙玉等几十位大士纷纷联名上奏，痛斥崇厚丧权辱国，不能答应里瓦基亚条约。慈禧见犯了众怒，无奈批准总理各国衙门将条约内容下发征询各地大臣意见，完后再议。光绪四年，白彦虎部余孽孙逸和、金山向俄国领到路票后，分股窜犯新疆西境的乌什城西百余里的雪巴兔，另股残匪袭击阿克苏西南五百余里的科平，第三股残匪窜犯阿克苏西北的东西站雅哈库图克台与色底克台，枪害我官吏，残杀无辜民众。刘锦堂命谭慎典、杨金龙率兵分路刀绞，穷追痛歼。余孽一见西征军，便掉头逃窜，复入俄境。西征军无奈，只好在边地扎营防守。十一月，伯克忽里余孽、拉什罕贼匪还向喀什噶尔边境窜来，他们闻守城西征军大部分去驻守边地，以为喀什噶尔城虚，有机可乘。谁知啊，喀什噶尔城内防军甚多呀！刘锦堂命于虎恩只率了两营人马，在乌帕尔痛击残匪，拉什罕当场被歼灭，余部做鸟兽散，又回窜俄国境地。匪首伯克忽里坐镇俄国境内，贼心不死，就和叛国逆贼张格尔、胞弟玉素普、阿西木汗打出来为阿古柏大汗复仇的旗号，抱着恢复韩国领土的雄心，不断向喀什噶尔进犯。伯克忽里对这些乌合之众说呀，如今我等有俄国这个大靠山，什么也不怕。中国怕和俄国树敌，俄已示威于中国，中国西征军不敢妄动，我可趁此大好时机向喀什噶尔进攻，如能攻陷再立韩国，如不能攻陷便退回俄国，要不断的出击，绝不能让敌稳占我韩国国都。玉素普说，大汗说的对，我们绝不能就此罢休，丧国失地之辱绝不能忘，属下带人去征讨，一定夺回失地。伯克忽里大喜，好，俄国给我们提供上好的后膛连发大杆火枪，我们一定要痛击敌人，夺我大韩国土。虽不断出击，又不能战，欲战且逃，退回俄境。这样的骚扰气得西征大军各种统领纷纷上书给左宗棠，请求动兵威逼俄国交出残匪伯克忽里和白彦虎，铲除祸患。左宗棠一边致书各路军统领要冷静处置，一边上书给总理衙门，要对俄国强硬交涉，严索叛匪。左宗棠还给沙俄驻边总督考夫曼致函，要求俄方交出叛匪白彦虎。考夫曼回复，
白彦虎。

0: 并非俄国所属之人，尽可召中国之力查办。气得这左宗棠将考夫曼的回信扔到了地上，大骂考夫曼推脱严当，俄人实在可恶之极，接纳叛逆所犯我边境，还让我召中国之力查办，逼我动兵，非给俄人一些颜色不可。正骂着，于少南急匆匆地走进来，慌里慌张地说呀：“季高，不好了，总理衙门发来咨文，通报崇厚签订了误国的条约。”左宗棠忙说：“快给我看看。”接过一看呢，见条约上所列条款没有一条对我有利，便将条约几下撕碎扔在了地上。崇厚比俄人更为可恶。于少南叹了口气说呀：“崇厚的这个条约虽收回一厘，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危险来保持的东西，而中国竟以借物商务偿款的重大代价索回伊犁空城。崇厚出使，朝廷算是瞎了眼了，他在天津教案中就丧权辱国，并且坏了征笛声的英名。这样的狗官，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
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每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姐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
温宗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一万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宗文

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宗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宗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宗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
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宗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墓属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武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地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
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两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10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1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
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

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1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3个小时，途经2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3、2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一集。半个小时后，蓝晨就赶来了，灰头灰脸，胡子拉碴，走路时脚步膝盖都是软的。一进来，目光就粘在方有兰身上了。九月赶紧打盆水，让他洗脸。方有兰小鸟依人地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目光也充满了情意。这让蓝晨觉得心情格外舒畅，也不觉得累了。通过蓝晨的讲述，九月他们才知道找到藏本的经过。发现藏本的是南京警察厅九局，他们负责搜寻的区域是南京中山门外孝陵位区，包括中山陵、明孝陵、谭阳凯墓及灵谷寺一带。昨天傍晚经过漫山遍野紧张搜寻，大家都饿得头晕目眩。看到中山陵附近有一家小饭店，就进去歇歇脚，顺带解决肚子问题。这家饭店的店主见这帮人个个戎装，知道进山有大事，便主动谈起了一件蹊跷事。店主说，昨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这人不修边幅，满脸胡茬，但他身着上好的西服，又显得不一般。他一来就点了许多酒菜，大吃大喝了一顿，但是到结账的时候，他双手一摊，说没钱。不过后来他将西服上的第三颗纽扣扯了下来，说是金子的，全抵饭钱。店主用牙咬了咬，是金子的，就收下了。警察们听出了蹊跷，赶紧让

0: 店主把那颗扣子拿来看看，结果在扣子上看到六个极小的字，日本三井公司。于是他们就问店主，可知那人吃过饭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店主一指紫金山的东边，说往那边去了。临走时，我觉得那个金扣子肯定超过饭钱，就死活塞了他几个馒头。蓝晨听到他们报告后，马上就加派人员封锁山下所有路口，连夜对紫金山自下而上进行封闭式搜索。今天下午3点多，搜索到紫金山半山腰，都累得喘不过来气，就坐下来休息。他们一边休息一边观察周围情况，发现路边草丛似有被人踩压的脚印，往前走了10多步，发现了一个洞口。他们低头弯腰钻进洞里，就看到一个满脸胡茬、形容憔悴的男人坐在那里，背靠着墙壁。一问，这家伙果然就是藏本。
1: 然后我赶紧通知警察厅派车来接人。你知道来了多少辆车？
0: 蓝晨故弄玄虚地问。见九月和方有兰摇头，他就自问自答说，
1: 30多辆，军政要员都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呀，差一点啊就打起来了。
0: 蓝晨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2: 要打就打呗，我们堂堂大中国还怕那小日本不成？
0: 方有兰眉毛一展，竟有一股英气。
1: 可是务员长不愿意得罪小日本啊，攘外必先安内，江西那边还在剿匪呢，这边再打起来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啊，
2: 所以就纵容小日本在首都乱搞，这一定是小日本故意的。
0: 方有兰想想又追问，
2: 那个小日本是怎么解释的呢？
1: 藏本自己也说不清，这人是自己走丢的，国民政府向小日本讨要说法，小日本说这藏本精神有问题，不过任命一个精神病患者担任驻华官员怎么可能呢？
2: 是啊，一听就是狡辩之词，我们这边也就信了。
1: 唉，不信又能怎么样，这人找到了就阿弥陀佛了，不打仗了大家都松了口气，谁还有心思追究这家伙精神病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蓝晨叹了口气说，
2: 有兰说的对，日本人这样做一定是有目的的。
0: 九月说，
2: 架势这么大一定是有备而来的，没准就是日本方面故意让藏本躲起来的，想以此为借口炮轰南京，制造事端。
1: 是啊，你还别说，外面还真有传言，说是小日本逼着藏本去自杀死去，然后泼脏水给中国，谁料藏本不愿赴死，结果让日本人下不了台。我看藏本这后面的日子不好过了。
0: 蓝晨说，
2: 那倒不是我们关心的事，不过日本这架势就是笃定你找不着人，等口舌落实了就开始攻打咱们的首都了。看来当真像你大哥说的那样，别有用心呐。这占了东北还不够，心黑着呢，估计这后面还会有麻烦事儿。唉，老百姓苦啊。
0: 说着说着，九月的声音就低下去了，
2: 还不知道我爹是死是活，他要是活着一个人在那边可怎么办？我听说日本人 也到河北了，要有什么事儿，我爹这么大年纪了也没个人照应，我怕。
0: 九月哭了起来，方有兰把九月搂在怀里，轻轻地拍打他的后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屋外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清亮清亮的。
1: 明天又是个大热天啊。
0: 蓝晨看看天，忙转移了一个话题说，
1: 日本人的船很快就会退回上海，九月，张家的码头又该忙了。
0: 张家的码头忙不忙，九月还真不知道，这平时都是陈妙香在关注着，但陈妙香这几日想的并不是码头，而是另有其事。张家很有钱，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准，除了陈妙香自己知道。但这所谓很多的钱都和固定资产有关，比如在南京的房产，什么码头、铺子、茶楼、浴室、商店、住宅。很久以来，陈妙香就认为只有这些不动产才能让钱生钱，所以只要手头一有可以挪动的活钱，他就不停地在南京各区买房，下关大马路半边街上的房产都给他买下了。如今他才发现，这些砖砖瓦瓦有个要命的地方，就是经不起打仗。此次日本人将炮架在家门口，陈妙香就害怕呀，只要一放炮，这房子什么的不都成石头一堆了，有再多也没用啊。到头来自己忙活了一辈子，什么也不能给后辈留下。虽然这次福大运大，藏本事件平平安安过去了，但保不准下一次还冒出个什么本来，那就不一定这么顺当了，怎么办呢？陈妙香决定找九月商量。九月书读得多，是个有想法的孩子。晚饭过后，待小芳里睡着了，一家三口坐在大厅里，开始就家族资产的重新配置问题展开讨论。他们的脚下放着一个大盆子，里面盛满了大块的冰砖，水滴流线一样从上面咕咕而落。不知为何，这个夏天尤其的热，江边码头上已经有好几个工人中暑了。这才六月底呀，到了七月，这天还不知道会热成什么样子。陈妙香坐在小凳子上，看着面前的冰砖道，明天得让李管家再去趟制冰厂，这冰块不够用啊。大人倒没什么，可别让孩子热坏了。九月，这两天呢，我茶饭不思，这个藏本呢，让我想到了很多后面的事儿。陈妙香转正身子，面对着九月说话。尽管儿子也在旁边，他还是习惯和九月商量。
2: 九月呀，我想到外地去买房，咱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把风险分担出去。妈，我也有这种想法。
0: 九月和陈妙香不谋而合，
2: 不能把钱聚在一块儿，但是日本人今天可以往首都南京开炮，明天就可以对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开炮，到外地购房只能小规模进行，不能全盘投入。
0: 张义礼听了点点头，
3: 九月说的对，果真打仗了，能和人一起跑的就是现金了。现在政府废银改元，都用银元，这果真换地方的时候，银元
2: 又太重了，极不方便。存银行给别人保管，打仗了同样受制于人。我们如今主要怕打仗，有这句话叫做乱世买黄金，咱们干脆买黄金得了，你们看呢？
0: 经过再三权衡，陈妙香同意将大马路的房产不动声色地转让出去，然后将钱全部用来购买金条。
2: 买房要有说法，别让人看出什么端倪。要知道，我们张家的举动，很多人都在看着。
0: 陈妙香交代张业礼：“
2: 买金条的事儿，你在银行上班。”

0: 比我们懂得多，你来操办。可到外地置办房产，该到哪儿呢？
1: 下官张家在南京土生土长，陈妙香的娘家虽在扬州，可是自打丈夫去世后，她操心自家的事儿，再加上老父母都已过世，自己也有20年没回去过了，故乡的人和情都没了。城市就像人，你熟悉他了，就对他有好感，对他不提防；不熟悉他，又怎敢放心下手购买不动产呢？
2: 九月，你看，要不北平怎么样？

0: 陈妙香问九月，九月愣了一下，是啊，如今和自家走得最近的不就是姚芳雨和蓝晨吗？他们的二老都长时间居住在北平，自然很熟悉北平的情况，在那里购置房产也能照应一下。
1: 在那里，宝宝干爹自然是愿意帮忙的，但
0: 九月有点犹豫，这样下来和姚芳雨岂不是越扯越多了？这几年来，姚芳雨对张家倾注的心力够多的了，再这样下去，九月怕自己越来越依赖他了。
2: 九月，我觉得妈的建议特别好。
0: 张业礼在旁边帮腔说，
2: 你看，北平也是个大城市，民国建立后也做了十多年的首都，法律法规执行很到位，治安也不比京城差，在那里买房我看完全可以。
0: 正商量着，八月回来了，说是刚从上海采访回来，
2: 刚下了车到报社交了稿子，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眼下路边的小铺子都关门了，我又不会做饭，就跑回来吃现成的了。
0: 八月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用袖子擦了一把脸，
2: 鬼天气，热死我了。
0: 陈妙香赶紧吩咐下人给八月端上一盆水，让他洗洗脸擦擦汗。八月笑嘻嘻地接过陈妙香递过来的毛巾盖到脸上，舒服地叹了口气道，
2: 谢谢妈，您是最心疼我的了。
0: 陈妙香嗔怪地看了一眼八月，心情颇为愉快。九月则起身到了天井的拐角处，那里的古井里面吊着一个大篮子，装满了食品，小方里现在正在长身体，夏天日子也长，他不停地想吃东西，搁这儿不容易坏，可以随时拉上来吃。小方里很会吃，南京城里李荣兴的牛肉汤，清河园的干丝，包顺兴的小笼包饺，三站楼的烧饼是他的最爱，陈妙香就每天差人去买来备着。同样是干丝，清河园的和别家的，你让小芳里吃一口下去，他就能吃出哪个是清河园的，别家的是绝不会再动一口的。八月跟过去，没动外甥爱吃的东西，从里面挑出了一块猪头肉，往两馒头中间一夹，便坐在桌边狼吞虎咽起来。
2: 我看行，到北平买房有的赚呢、啊。
0: 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讨论，八月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
2: 北平市政府刚推出了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第一次提出将北平打造成为全世界唯一优良住宅区的计划，到时候北平会成为一个旅游城市，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北平来玩，北平的房子还不火，前景乐观着呢。我上月去北平俩星期，发现那里的房子紧俏得很，房租高着呢，一厅两房月租起码20块，是一般工人一个月的薪水。
1: 什么新闻要去北平？这么远发个电报稿不就行了吗？
0: 九月已经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如今说起报纸来也有了行家的口气。
2: 是司法院张继副院长到北平去调查天坛古柏砍伐案，报社认为这对南京有借鉴作用。南京梧桐这么多，前段时间也有人偷偷到中山陵砍伐来着，被逮到了，我们想做一个对比新闻。

0: 八月喝了口水，继续说：那次去北平，我本来想住饭店来着，可我们主任说要节俭开支，我就来了个短租房。两星期花了我10块钱，人家还不乐意租给我。幸好出差是报社帮我解决租房费用，要不然心疼啊。我当时就想，要是有钱在北平买房租出去，很有赚头。不过就是买房烦了点，这不是北平不熟吗？不知道哪里的房子价格合理，哪些地段的房子好租，这挺让人头疼。陈妙香听了，更笃定了在北平买房的心思。我是看出来了，蓝晨真的很喜欢我们家小李，和我们就是自家人。姚芳雨也是，对我们家小李多好。陈妙香觉得豁然开朗，说话的声音都轻快起来。这人是要讲缘分的，他们就是和我们张家有缘，不是？下次蓝晨或者姚芳雨来了，我跟他们说说，想必也不会反对吧。九月知道陈妙香下了决心，自己再说什么反而有点刻意，便不再言语，只是这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姚芳雨对他很用心，也是真心对他好，他看他眼神，他怎能不明白？但他绝不能动摇，否则，唉，他轻轻叹了口气。张夜里见他如此，知道他的心思，他轻轻将手放在九月的肩上，目光温柔地看着他。这个和他一起曾经单纯快乐、容易满足的女孩，如今却心事重重，而他却有心无力。他怨他好，过去、现在、将来，这是他不改的初衷。见儿子这样，陈妙香悄悄地翘起了嘴角。八月见了，咂咂嘴，见怪不怪地和陈妙香打个招呼，就回自个儿的屋子休息了。九月的视线从丈夫脸上挪开，望着弟弟越来越魁梧的背影，感觉到曾经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成为有责任心和社会感的大人，心里就多了些安慰。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

0: 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创作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二集。这年夏天奇热，到了七月，报纸上说七月十四号这一天，南京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04度。

0: 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下关的码头生意也大受影响。上午十点后到下午五点前，工人根本上不了工，码头的利润开始大幅下降。眼见着工人不停地中暑，抱怨声也越来越大，总不能逼着他们中午时候上工吧。可人家的船一到码头就给出规定时间，卸不了货就要赔钱的。陈妙香非常着急，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九月给拿了个主意，码头的现状是家家有，但就是再难也不能因此停工。如果现在做好了，以后客源就不愁了。九月说，就是赔钱赚吆喝。妈，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工人心甘情愿出工，我们可以加工资，在码头大面积搭起凉棚，从制冰厂多买了些冰块放在码头，多煮一些绿豆汤、酸梅汤送过去，到我舅舅的药房多喝些中草药来熬薯汤。虽然卸货赚的钱还不够这些支出，但完成卸货任务一定没问题。对工人来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在安全的前提下多赚一点钱，何乐而不为呢？陈妙香觉得很有道理，就咬咬牙按照九月的方法做了，果真好评如潮。许多商人都和张家签了3年的码头停靠及卸货协议，陈妙香对九月越来越另眼相看了。但九月此时的心思就完全不在生意上，他焦虑的是远在廊坊的父亲。去年政府已经承认日本占领热河合法化，刚刚过去的2天，报上说日本又向政府提出日本在华北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日本的铁蹄踏上天津是早晚的事儿，廊坊离天津那么近，迟早会被殃及。这老父亲一人在那里无依无靠怎么办？这俗话说，人怕心事，树怕虫。眼见着九月就瘦了一大圈，大家都知道九月的心事，可都束手无策。从人力上说，能帮九月到天津巡抚的就是张业礼了，可他前不久才刚刚升了职，成了银行主管，事务特别多。这不，这么大热的天，他被派到武汉去指导一家新开的银行去了，从一个火炉跳到另一个火炉里，据说还要大半年。九月一人又没出过远门，况且孩子还这么小。不过蓝晨的一个计划成全了九月的心思，蓝晨要带方有兰回家见二老了。藏本事件的发生让方有兰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在乎蓝晨的。蓝晨父母给他在北平找姑娘的说法一直让他心里不踏实，尽管不想现在就结婚，但好歹也要给人家吃个定心丸啊，所以他就答应去北平一趟。和蓝晨结伴来告诉九月的时候，南京进入了11月，凉意已经很浓了。陈妙香和蓝晨说了想去北平购置房产的事，蓝晨认为没问题，但是具体操作还是需要张家去人到北平，而眼下能去北平的人就只有九月了。陈妙香想到了更多的一层。蓝晨，我有个想法，你看九月这段时间老是念叨着孩子他外公，可是夜里在外面，他 她是一个女人家，我哪里放心让她一个人去。正好你们回北平，九月和你们一起去吧。一来可以看看北平的房子，二来若是时间允许，我想你和有兰能否陪着她去一趟廊坊。
1: 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0: 蓝晨立即说，
1: 廊坊离北平很近，我们老家有些人对那里很熟，我有个堂兄就住在天津，到廊坊找人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一会儿就去城南问问小芳里的舅老爷，看看还能记住孩子外公的地址不能，只要能问出个大概，我就可以让堂兄先去一趟，把情况摸清楚，我们再去就简单多了。
0: 九月的眼眶红了，他上前拉住方有兰的手，有点内疚地说，
2: 你看，是你们俩回去见老人家，这是大好事，结果我还要插上一脚，怪不好意思的。
0: 方有兰瞥了蓝晨一眼，抿嘴一笑，
2: 哪里的话，我正担心自己一个人跟他去他会有坏心眼呢，你在我身边看他还敢怎么着。
0: 仿佛被说中了心事，蓝晨脸红了，捏捏地说，
1: 怎么会，怎么会呢。
0: 陈妙香笑着摇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呢，说这话也不知道避避人。两个星期后，蓝晨来到张家，告诉九月找到老爷子了，但是老爷子快不行了，要看他就赶紧着，如果耽误了时间可能就看不到了。九月脸色顿时苍白，失声痛哭，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做什么。小芳里一见娘如此，也跟着啼哭起来。九月弯腰抱起孩子，抽噎着说，
3: 走，得马上走，小李不哭，我们去看外公。
0: 陈妙香急了，这大老远的怎么还要带着孩子。
1: 九月带上孩子是想让老爷子看看，让老爷子走得放心。
0: 蓝晨在一旁说道，
1: 您老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去，再说我还是个军人，安全什么的不会有问题。
0: 陈妙香看着失魂落魄的九月，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1: 夜里正好去武汉出差了，没有时间，要不然也该让他去看看老丈人，你们要把孩子看好啊。
4: 没问题的，
1: 蓝晨说，我这个干爹可不会委屈了孩子。对了，我已经通知了八月一起去，车票已经买好，明天早晨就出发。九月，你就别难过了，赶紧收拾收拾，八月今天就不回来了，他明天早晨直接到车站和我们碰面。
0: 第二天一大早，蓝晨和方有兰就来接九月娘俩。方有兰心理了头发，做了眉毛和绞了脸，显得脸上的皮肤更是水嫩水嫩的。她穿着一件高领黑色毛衣，外面套了一件粉蓝色的掐腰长呢大衣，肩挎一只巴掌大的乳白色坤包，脚蹬黑色羊皮短靴，一副新女性摩登打扮。再看看九月，也丝毫不逊色，只不过更传统一些，她里面穿了件天蓝色紧身掐腰缎面旗袍，外面加了件黑色掐腰短大衣，显得身材窈窕，气质娴熟。不过相对于方有兰喜气的眉宇，她显然是神情暗淡。胖嘟嘟的小芳里穿了件格子呢短大衣， 一双做工考究的帆布球鞋，和奶奶脸靠脸的安静地依偎在奶奶怀里，而蓝晨则是一身戎装。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七八年了，这外面还是有点乱的，穿着军装出门，最起码一些地痞混混不敢来招惹的，安全些。陈妙香将他们送上前往浦口的轮船，千叮咛万嘱咐的要照顾好大孙子，站在码头依依不舍地摇了很长时间的手，他的心拎得紧紧的。九月的身上还装着厚厚一沓银行的汇票，那是张业礼几个月前专门去北平一家银行存的，张家的资产开始一步步外移了。张业礼已经成功地将大马路的房产处理出手，带上所得款项到了上海金业交易所，其中绝大部分购买了十两一条的大黄鱼，还有少量的一两一条的小黄鱼。张业礼回来后，娘仨商量了半天，决定将大黄鱼全部放入天井处那口古井里。在这之前，九月和张业礼根本就不知道那口有着两尺高青石井沿的井里竟然暗藏机关，这是陈妙香夫妻当年自己设计的。这口井是张家的祖业，跟这套游子型的房子年龄一样长，挖的时候也没什么乾坤。陈妙香和丈夫赌玉回来，将张家外流资产悉数买回，剩下来的黄金不知搁在哪里安全。两人商量半天，看中了那口井。于是很多个夜晚，陈妙香那身体瘦弱的丈夫攀着悬梯上下，在井壁上凿出了一个洞，外面用石头堵上，严丝合缝的，即便水位上升也不会侵入里面。这段时间正是旱季，井里水位下去了很多，陈妙香拿来悬梯让张业礼下去，在距井口两米处的位置，张业礼按照母亲的交代，从悬梯右手开始第一块凸起的青石摸索，摸到了第十块，慢慢抠出来，一看里面果然有一个洞。张业礼把装满大黄鱼的背囊整个放了进去，然后又将石头放进去码好，果然天衣无缝。如今就剩些九月去北平购置房产了，这件事做完，张家的资产转移计划就完成了。陈妙香抬头看看天空，暗暗的要下雨了，身后的码头已经热闹起来了。八月已经到了火车站，他面容憔悴，很显然昨夜没有休息好，突然接到蓝晨电话，说多年未见的父亲已经找到，但危在旦夕。他一时都懵住了，父亲是个遥远的称呼了，七岁那年离家，如今过去了十多年了，他现在已经很少再想起他了，为此他很自责，觉得自己很自私。如今大了，有能力了，就忘了赋予自己生命的父亲了。好在这不是去看他了吗？但愿他老人家能挨过这一关。如果他的身体允许，他想带他回来，和姐姐和自己一起生活。姐弟俩心情复杂的手握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蓝晨拍了拍八月肩膀，说火车是开到天津的，下了车我们就去廊坊看你们的父亲，然后看情况再到北平，时间可能比较长。我也想过坐飞机，可是我担心安全，你们是知道的，老是有飞机撞山。正说着 火车隆隆地开过来了。一群人登上火车，来到头等车厢，九月一下子愣住了，很意外地看到了等候在车厢里一身戎装的姚芳雨。小芳里咿咿呀呀地喊着大大，手臂伸得老长的要抱，开心极了。姚芳雨避开九月不解的目光，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像一个父亲那样搂着自己的孩子。八月很不解地问，
2: 怎么你早就在火车上了？
1: 大哥是从上海回来的，听说我们去北平，就没下车，准备和我们一道去呢。
0: 蓝晨嘴快地解释道，
1: 人多事多，再多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姚芳雨看着九月，目光绵长，不愿挪开。轰隆隆一声，车轮和铁轨开始亲密地贴合起来，火车开动了。第一次坐火车的小芳里拍着手，兴奋地在姚芳雨怀里扭来扭去。蓝晨伸手将她抱过来，走到车厢里玩耍去了。方有兰和八月也拿上东西，找到各自的座位坐下。九月站在两节车厢的过道处，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姚芳雨走到他身后，轻轻地将他搂在怀里。九月试图用两只胳膊撑开与他的距离，他箍得紧紧的，他不得不放弃。
4: 九月，别推开我。
1: 从我看到你第一眼起，
4: 我就知道自己完了，
1: 这辈子都会为你活着了。
0: 姚芳雨用下巴摸索着九月的秀发，第一次向心爱的女人诉说着心事。
4: 知道你是张家少夫人，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怎么会？你明明是属于我的，我想把你抢过来，独占你。可是，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的，你有太多的牵绊。
1: 你是那么与众不同，我怎么舍得让你难过呢？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别让他哭，我就站在他身边就好。能看见他就好。
0: 九月静静地听着，心里却惊涛翻滚，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九月，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找别的女人结婚了，这一辈子除了你，我什么人也不理会。
0: 能够把心仪的女人肆意地抱在怀里，一大段一大段地说着话，姚芳雨觉得幸福极了。沉默了一会儿，姚芳雨低低地说，
1: 九月，我母亲那一关我必须得过。
4: 九月，到北平以后，你能不能见见我父母，让他们看看孩子，他们以后就不会在婚事上纠缠我了，也了了他们的心愿，你看行吗？
0: 九月怔住了，姚芳雨除了自己不再娶妻了，还要自己和孩子去北平看老两口。见九月发愣，姚芳雨紧张了，
4: 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你完全可以拒绝，我并没有和父母提起过和你的事，他们也不知道我现在的事儿。
0: 小芳里咯咯咯的笑声让九月回过神来。
1: 是啊，
0: 芳里明明是姚芳雨的儿子，我让白发老人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是不是太残忍了？自己这不也是千里迢迢带上孩子去看外公了吗？
1: 九月抬起头来，
0: 看看姚芳雨，轻轻地点点头。

0: 在他们的后面。
1: 你们
0: 这两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八月更是用手抵着后脖子，脸色都变白了。九月赶紧松开胳膊，满脸通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姚芳雨倒是镇静，他擦了一把泪水，扭头看了看正在满车厢奔跑的小芳里，下了决心，直言不讳地说：
2: 小李是我的儿子。
0: 九月惊愕地看着他，又看了看八月，再看了看方有兰，那俩人呆鹅一样的大张着嘴巴，看来是彻底的被惊住了。
3: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你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句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0: 飞。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的眼，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让我们走进藏在昆明成贡的一座白墙灰瓦的小院，

卢。木卢原名华氏木卢，是民国初年华氏家族守坟祭祀之所。三间六耳的方正格局，沉淀着岁月的宁静。1938年，冰心随西南联大南迁至此，他以木之谐音墨为小院更名，既留存了建筑的历史底蕴，又赋予他内敛沉静的气质。在墨庐，清晨薄雾，晚霞余晖，都给了冰心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冰心在此写下一系列文学佳作，其中便有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墨庐士笔》。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冰心的文字，一同领略墨庐如诗如画的景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为什么潜意识地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玉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蝶蜿蜒，松影深清，祭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梵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期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转向东北，松林下参差地长着荇菜，菜穗正红，而红穗颜色又分深浅，在灰墙黄土绿树之间带映得十分悦目。出荆门北上斜坡，便到川台寺东首，栗树成林，林外隐见湖影和山光，林间有一片广场，这时已在城墙之上，登墙外望，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我最爱早起在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两个小女儿穿着橘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宇宙显得十分流动鲜明。我的玉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影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出门南向，出正面荆门，西边是昆明西山，北边山上是三台寺，走到山坡近处有个平台，松柏丛绕，上有石墩和石块，可以坐立，登此下望，可见城内居舍在树影中错落参差。南望城外又可见三景，是龙街子山上之龙山花坞，罗藏山之凉风照雨，和城南印心亭下之河州月渚。其余两景是白龙潭之彩动亭鱼，和黑龙潭之碧潭一石。这两景非走到潭边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对于墨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没有遗憾。回溯升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墨庐最切心意。国外的如舞蹈、白岭，山水不能两全，而且都是异国风光，没有亲切的意味。国内如山东之知府，如北平之海淀。知府山太高，海太深，自己那时也太小，时常迷茫消失于扩大辽阔之中，觉得一身是客是奴，凄然争冲，不能自主。海淀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
湖水是被

围墙全遮，不能望见。论山之清翠，湖之涟漪，风物之纯勇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陌路。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在这里住得妥帖、快乐、安稳，而旧友来到欣赏陌路之外，谈风又往往引到北平。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而在谈话之时，我的心灵时刻地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而且我事比之请，一马奔驰，在我自己惊觉之先，我已在纸上写出我是在苦恋着北平。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地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20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磨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幅一幅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地、职、师、友、车夫、佣人、报童、电火、剪子巷的庭院、同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幻，不可制止。最后我看见了景山最高顶明思宗殉国处的方亭栏杆上有彩灯扎成的六个大字，是庆祝徐州陷落。北平死去了，我挚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嫣然死去了。26年7月28早晨，16架日机在晓光细微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32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淀被砍死了9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砍死、刺死的危险。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万字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了青天白日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积聚在制碟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士狂笑。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3322褴褛咨居的人在仰首围读着湘粤入城司令的通告。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着一对一对零落的中小学

生的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地从神户横滨运来，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地飞走，东兴楼、东来顺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故宫北海颐和园看不见一个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只听见坨坨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得藏起来了，恨得溜走了。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木门，挂上布帘，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我想起东京神户，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嫣然地死去了。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斗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前着这方旗帜来召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

0: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冰心的《墨庐赤壁忆》，它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墨庐的迷人景色，还回忆了北平的陷落。1937年，即民国26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划破了宁静，日军炮轰宛平，进而向北平发起进攻。7月28日，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后，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却最终不敌，北平沦陷。关于这一历史，朱自清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一同回到那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文章的标题是《北平陷落那一天》。
1: 26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埃德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28日答复，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28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28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院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地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作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地响着。午饭匆匆地吃了，门口接二连三地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6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地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随着弯均匀地撒着一沓一沓的纸片，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地像蝴蝶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院了，是敌人在进攻南院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院或南院呢？谁都闷在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 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地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12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地做着胜利的梦。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地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地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等着瞧吧，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一同品味了冰心与朱自清的两篇佳作，冰心满意怀念与期盼，朱自清则饱含痛心与振奋。两篇散文一柔一刚，一情一史，为我们清晰勾勒出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曲折脉络，也生动展现出文人不屈的铮铮风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

0: 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7: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话说得好，预题不决，考试玄学。小时候啊，期末考试那天再匆忙，也要在妈妈殷切的目光注视下吃完两个鸡蛋再配一根油条，盼望啊可以考到100分。后来开考前死皮赖脸的借一根写字好的同学用过的笔，坚信自己的字也会变得好看，起码卷面分是有加成的，谁知道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曾经呢，我们以为那就是考试玄学的尽头，殊不知在东北啊还可以更绝哦。传说中每个考生家长都要提前准备好一样神器，紫色内裤。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啊，人家是这样说的，只要考试当天穿上一条便会考神附体啊。紫定型这句话呢，东北方言里蕴藏的运气将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虽然此法出自谐音梗，但考试前呢这个聊胜于无嘛，毕竟反正你也要穿内裤。但是这内裤啊可谓是一天一换，心思活络的店家呢甚至推出了高考专属套餐，第一天你穿个红色，讨个开门鸿运道的彩头，第二天穿紫色，答题指定都对，第三天穿黄色内裤，还会附赠灰色袜子一双，寓意金榜题名走向辉煌，鲜红色的对勾，金色的逢考必过的字样印在内裤上，穿上便能获取气定神闲的自信。那么考试玄学呢，就好比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的你就压根停不下来了。一句贴心东北话成为了全国考生的考试玄学，被抢注商标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你通过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呢，紫定能行的商标是被一家河北企业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服装鞋帽，同时被注册的还有紫定能赢的商标。那么当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在效仿东北孩子穿紫色内裤忐忑地走进考场时，东北人在拿捏高考仪式感这方面呢已经进化出了高考强大症，他们的玄学早已不局限于紫色内裤了，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老话说得好呀，活到老学到老，用来形容东北高考玄学再合适不过了。都以为东北老铁天性粗犷，实际上啊，他们不但感情细腻，还善于从具体事物当中挖掘寓意。比如高考前就餐桌发挥想象力这事儿上，东北人呢就相当擅长，根据实际情况不同呢，还可以私人定制，让身边姓高的买粽子誉为高粽，姓宋的买肘子誉为送走，姓陆的买曲奇誉为录取，姓孟的买榛子誉为梦想成真。但不是什么食物都能上榜的啊，这父母呢会在考前提醒孩子不吃鸡爪

避免考试写字像小鸡爬似的。那么高考期间，考场附近的餐馆呢，甚至会停售凉菜，避开凉凉的谐音，同时也保护了考生的肠胃，避免拉肚子。简言之吧，你可以永远相信东北考试玄学，他们直接生猛，但永远不乏人情温度。毕竟呢，提到这个高考啊，算是孩子们一等一的大事儿了，在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从黑板角写上高考倒计时开始，连课间歌单都不简单了。常驻选手山丘不仅寓意考生越过山丘，更是因为李宗盛这三个字的谐音注入了灵魂。那么学医的同学呢，就拜这个李时珍，还拜张仲景、孙思邈啊等等等等，什么白求恩，凡是医学史上能叫上名的，不论中外，一视同仁，被纳入了考试的祈福名单。学文的同学名单就更广泛了，从孔子、老子、鲁迅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书本上他们是圣人，考试前他们是锦鲤。这种情况呢，有时会被误解为压力，但大家一起在欢乐的气氛里闹一闹，讨个好彩头，似乎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事实上，每到高考呢，全国各地似乎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学子们痴迷高考玄学的心理有迹可循。在古代呢，作为科举守护神，古代人拜文昌君许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民间渴望高中进士的普通人则拜文曲星，希望日后呢得个清正廉明的好名声。到后来呢，类似的行动也未曾间断过，在河南穿旗袍穿马褂的妈妈爸爸师长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东呢，送考队人手一根挂着香蕉的甘蔗，寓意为今天一切顺利。那么在江苏北，考前吃粽子和云片糕，寓意高中的限定美食。四川的小伙伴呢，则会在考试前讨花生，因为妙笔生花。反正吧，不论时空，不论地域，形形色色的助考神器直接让考试带动了 GDP。 数据显示呢，考前一个月寓意旗开得胜的高考励志旗袍在淘宝销售量环比大涨 600%， 高考必胜相关主题商品销售量呢大涨 350%。 此类行动呢，或者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皮革玛丽翁效应的日常尝试。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有时能够戏剧性的收到预期的效果。再者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呢，一些事儿会让你考前心理安定，情绪愉悦，精神放松，让你拥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勇气。更多时候，所谓玄学或许只是一些关心人用一些方式消除紧张情绪的方式。后来呢，当年经历过那些高中三年长大了的人呢，类似的玄学也随之流传了下来。不论是哪一年的高考，在这里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这一回真的自定能行。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考试的玄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公子，公子，你醒醒，你醒醒！
1: 啊，水！
0: 公子，这里有水，来，我扶你喝口水。
1: 多谢姑娘。
0: 公子，你叫什么名字？从何处来呀？
1: 我叫吴世轩，从青山县来。姑娘怎么称呼啊？
0: 我叫柳云。
1: 柳云姑娘，真是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吴公子。你是到汴梁来找人的吗？为何在我们花满楼前晕倒了呢？
1: 哦，我呀，是来赶考的，盘缠用完了，没钱吃饭，所以就……
0: 吴公子在这里有亲戚投靠吗？
1: 没有。
0: 考试还有一个月，吴公子怎么现在就赶过来了？
1: 没办法，我家穷，没钱坐车马，只能步行。我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所以呢，就早点出门了。
0: 吴公子几日没有吃饭了？
1: 哎，我呀，出来这半个月，就没怎么正经吃过饭。
0: 啊，那你走了半个月，怎么充饥呢？
1: 我就摘点野果，拔点野草对付一下。
0: 吴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你跟我去后厨拿点吃的吧。
1: 不用了，谢谢柳云姑娘。
0: 吴公子，你还要等着考试，不吃饭怎么行呢？走，跟我去吧。
1: 那好吧，柳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
0: 吴公子能坚持走到这里，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参加考试一定会金榜题名的。
1: 那就借柳姑娘吉言了。
0: 厨房还剩了些稀饭馒头，吴公子快坐，我再给你拿点咸菜。
1: 谢谢了，谢谢了，已经很丰盛了。
0: 粗茶淡饭而已，吴公子不要嫌弃。
1: 我哪有嫌弃的权利呢？能有一口热饭吃，我已经很幸运了。柳姑娘是在这酒楼工作吗？
0: 是的。
1: 你是厨娘吗？
0: 不是，我是个艺人。
1: 哦，柳姑娘会唱曲咯？
0: 会一些。
1: 那柳姑娘一定唱得很好听。
0: 哪里哪里，就是随便唱唱。吴公子在这里没有亲人，那这段时间准备在哪里安身呢？
1: 天为被，地为床，广阔天地任我翱翔吧。
0: 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连睡大街都说得这么雅致。
1: 哎，苦中作乐而已。
0: 吴公子，这后院有个柴房空着，平时没什么人到那里走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住在那儿。
1: 我哪有资格嫌弃呢？多谢柳姑娘好意。
0: 吴公子还有什么随身包袱吗？
1: 除了这袋书就没了。柳姑娘，这酒楼里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活干呢？我堂堂七尺男儿，白吃白住，实在是有失颜面呐。
0: 吴公子，你是读书人，那些粗活你就别干了，你就好好准备考试吧，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云儿，今天我就要准备参加考试了，等我中了状元，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世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金榜题名。来，把这两个鸡蛋还有油条吃了。
1: 这么多呀？
0: 吃了就能考满分，还要穿上红内裤。

0: 红袜子。这个红手链呢，是我昨天晚上编的，你一定要戴上。哦，对了，你还得过来拜一拜。
1: 拜谁呀？
0: 我把神仙都请来了，这是宋子娘娘。
1: 她管考试吗？
0: 这是关公。
1: 关二爷也要拜呀？
0: 这是财神。
1: 财神都请来了。
0: 这是雷公，这是电母，这是阎王爷。
1: 不对，这阎王爷也能拜吗？
0: 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得拜，不然你拜这个不拜那个，得罪了谁都不太好。总之不管怎么样，有他们给你保驾护航，一定能行。
1: 云儿，谢谢你，这段日子要是没有你的陪伴，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
0: 世轩，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等你回来。
2: 我中榜眼了，
1: 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光宗耀祖了，看来拜这些神仙还是管点用的，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0: 听说皇榜都放出来了，为什么考试过去十几天，世轩还没回来找我呢？
1: 如今我已经是宰相的准女婿了，再去花满楼那种地方实在不妥。柳云姑娘虽然待我不错，但毕竟是烟花柳巷出身，哪怕是做妾也有损颜面，我托人送点布匹给她吧。
0: 嗯，谁送我的这些布匹？还有一封信。啊，是世轩写的，我看看。原来吴世轩也是这样如此凉薄之人，哎，不过是损失一些稀饭馒头罢了。来人，把这些东西都送回去吧，顺便把这封信带给吴世轩。
1: 哎，这些东西怎么又给我搬回来了？还有一封信，是柳云写的。
0: 吴公子，见信好。你去参加考试一去不回，我等来等去，却只等到了你差人送来的布匹。本姑娘不差这些，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好在本姑娘帮助的人不止你一个，好人有好报。张公子高中状元，李公子中了探花，王公子名列第四，他们可比你大方多了。王公子已经向我提亲了，我没有答应，毕竟后院的柴房和粮仓里还有两位公子要明年参加考试，我可是非状元不嫁的。
1: 啊，原来我不是唯一那个。
0: 你就算回来找我也没用，毕竟你只是个榜眼，我也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
1: 真没想到原来柳云姑娘如此博爱，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宰相女婿吧。
0: 对了，忘了告诉你，宰相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家女儿看上了张公子，张公子已经去提了亲，宰相也答应了，毕竟你不是状元，还是另觅良缘吧。
1: 什么？我不是已经提过亲了吗？堂堂宰相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0: 另外，你的工作安排可能出点问题，如果是我不小心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说漏了什么，你可别介意，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1: 把我的姻缘和事业都搅黄了，你给我等着。柳云，你给我出来，你太过分了。
0: 吴世轩，你居然还有胆子来找我。哼，来人呐，好好招呼吴公子。
3: 哎呀哎呀，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饶命啊。
4: 对于考试玄学，送给各位一段话：醍醐灌顶，精神灌注大法。子宫操作简单，只需要你打开想复习的那本书，双手像捧着水一般舀起书内的知识，再从天灵盖内灌注下去，此种武功便能让同学们心理上得到更大的自信。但也有缺点，目前来说呢，知识这种物质啊，并未确定到底是流体还是固体。不过呢，节目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不论面对多大的考试，都可以保持平常心态，都能够超常发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

0: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事事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刻意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隐去了我的行踪。

0: 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现在时刻8点整。
5: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